0: 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巴黎美术学院的徐悲鸿，也是像这样在画室里废寝忘食，凭借着天资聪颖和勤学苦练，很快就完成了石膏和人体素描两个阶段的学习。从现存的徐悲鸿素描作品上可以看出他当年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他的素描写生作品风格独特，造型准确，结构严谨，灵性十足。尽管只是一些课堂作业，但艺术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1: 他的本事啊，得来不容易。他在法国那个时候，他很努力，这一天只要当好一天用的。不像一个模特，人家这就画一个他就得了，他画好几个，正面一个，侧面一个，背面一个，画了好几个。
2: 他这个人物造型是绝对是厉害的，素描绝对厉害的。到现在他的整个素描、速写、油画、国画、中国画，他素描最好。到现在为止，世界任何个人搞艺术、搞素描的，画不出来。
0: 完成基础训练以后，徐悲鸿随后师从当时的院长，竟与肖像画的弗拉蒙学习油画。在求学期间，经弗拉蒙的举荐，徐悲鸿又拜法国著名画家达仰为师。这位几乎是法国最后的一个写实派大师，成为了徐悲鸿艺术之路上的重要领路人。
3: 达仰是位伟大的画家，是位法国人人都知道的。为什么？他掌握了油画这个西方一个很伟大的画种，他的那个精湛的技巧，从画布的制作到你的每一步的步骤使用，你画出来的画啊，能不能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0: 达仰17岁就师从著名风景画大师科洛，一生恪守老师关于诚恳、自信、不要放弃真理的教诲。徐悲鸿对达仰极为崇敬，每到周末就去他的画室求教，收益匪浅。不但画艺有了极大长进，而诚恳、自信、不放弃真理也成为了徐悲鸿终生的座右铭。在徐悲鸿看来，真理正是写实主义的精髓，没有精准的造型无以表达情感，而没有对真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则无法塑造精准的造型。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写生，观察生活。这些作品是徐悲鸿在留学期间创作的，画中记录的是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片段：拉琴、阅读、抚猫、小睡。这些画作中描绘的生活似乎充满了一种浪漫悠闲的法兰西情调，然而现实的生活却并非如此惬意。虽说是官费留学，但是事实上徐悲鸿和蒋碧薇两人只有一份生活费。由于当时国内时局动荡不安，资费常常时断时续，到了1925年彻底停发了。在那段贫困的日子里，他们常常拮据到朝不保夕，四处借钱度日，甚至辗转到其他消费低廉的国家寻求安身之地。徐悲鸿与蒋碧薇在巴黎租住的就是这样的小阁楼。有一次冰雹砸碎了天窗，按照与房东的协议，必须由他们自己出钱修缮，那几乎是他们两个月的全部伙食费。幸而有朋友资助，才得以渡过难关。为了将西洋油画的真传学到手，徐悲鸿经常去卢浮宫临摹大师作品。当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些精致华美的作品时，

0: 谁能想到，当年这些作品竟然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形下临摹的。常年的忍饥挨饿，让年轻的徐悲鸿落下了终生不愈的胃病和肠痉挛。但是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他始终坚持着对西方绘画艺术的探索。在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之后，他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1923年，《老妇》入选法国全国美展。1924年，《肖申》《马夫与马》等作品在法国画界颇受好评。到了1927年，徐悲鸿佳作不断，竟有9幅作品同时入选法国全国美展，这在整个欧洲美术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1: 徐悲鸿把西方油画这个画种子最基本的东西拿来了，就是它的造型和色彩，这个体系他基本拿到了，应该说是这样。所以他对中国的油画教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0: 对于一直陪伴在徐悲鸿身边的蒋碧薇来说，一起忍饥挨饿的苦日子已经到了头，丈夫终于有望成为一名大画家了。就在回国前夕，徐悲鸿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依然倔强而严肃的面庞上多了一份从容淡定，目光中透出的是对未来的决心和信念。这一年他33岁。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黏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卷子还钱来，
0: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冰棒打。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9: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你们不可能成功，
8: 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4: 就让他们跑。
15: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16: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9: 铁证如山。

0: 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13: 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组团圈来，
3: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博文，学累了就休息下，要劳逸结合呀。
1: 今天正好是周末，我们下午去看个电影怎么样？
2: 博文没回答，看来是不想耽误时间去看电影。
1: 是吗？那就算了，改天吧。
3: 这个书呆子。
2: 博文，我已经叫过你好多次了，为什么还不出来吃饭呀？饭都凉了。
4: 好的，妈妈，马上就来。
2: 我给你拿了几个包子，这样你就不用出去吃了。吃完放好就行，我来收拾，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吗？
4: 好的，谢谢妈妈。
2: 老公，你说我们家博文天天读书，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我看他除了学习成绩好，其他方面都不太行啊。
1: 是啊，都变成一个小书呆了。
4: 书呆子，爸爸妈妈都觉得我是书呆子，我好难过。我觉得我陷入了迷茫，我觉得远方变得模糊，我觉得……
3: 停！你想改变书呆子的形象，我来帮你就是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个是技能储存罩，储存罩里的技能会释放到你身体里，这样你不仅读书好，其他方面也会很优秀。
4: 没想到边学习边锻炼身体也不错嘛。
1: 你怎么突然开始锻炼了？
4: 读书太久了，要活动下。
1: 不错，劳逸结合，体育锻炼也很重要。
4: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5: 哎呀，不错，徐博文，没发现你的硬笔书法写得这么好。
4: 随便写写，写着玩的。
5: 随便写写就这么高的水平，那要认真写岂不是书法大师啊。
6: 许博文，原来你除了学习书法也写得这么好，那你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很优秀，比如唱歌？
4: 没错，让我们荡起双桨。
6: 那你画画怎么样啊？
7: 那你敢不敢跟我比踢足球？走，我们比试比试。
4: 走。
7: 许博文，你什么时候踢足球这么厉害了？

0: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你儿子这么小就戴眼镜，别学成书呆子了。
2: 那不能，我儿子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孩子，不仅学习好，体育也不差呀。
0: 运动我很擅长的。
1: 这孩子可真棒。
0: 今天让我体验了一把全能好学生的感觉。天童，我想好了，就算没有这个技能储存罩，我也不能再做书呆子了，必须做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3: 没错，你能想通真的太好了。以后可别再变回书呆子了。
2: 博文，你今天给老爸长脸了。
4: 我们还在担心你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呢，原来你体育也这么优秀。
2: 所以为了

0: 奖励你，
1: 周末带你去旅游，也给你放松放松。假象贴纸。
2: 哦，香玲，你要出去呀？
3: 对啊，我和甄美丽约好了。
2: 房间打扫干净了吗？
3: 等我回来再打扫也一样啊。
2: 啊，等等，房间没打扫干净就想出去？
3: 可是我和甄美丽约好了，我
2: 没什么可是的，没整理好房间就不许出去。
3: 等下回来再收拾房间不是一样吗？妈妈真是的，干嘛这么凶？
4: 你妈妈说的没错，应该整理完再出去玩。
3: 我又不是出去玩，我是约了甄美丽今天去参加公益活动，我必须在九点前赶到现场。
4: 做公益啊，这是好事，那我来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一扇门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能让我偷偷出去吗？
1: 这个是假象贴纸，把它贴在门上，如果有人开门的话，进入的就是虚拟房间，进入虚拟房间的人会看到他想看到的景象。但是这个假象贴纸有时效限制，所以你必须在12点前回来。
3: 好的，我知道了。

0: 天气真好啊。
1: 少开一天车，多来一片天，多乘公共交通，爱上绿色出行。
0: 谢谢，好棒的孩子。感谢你们做这样有意义的宣传。
1: 不客气。
0: 真香。
2: 香菱做得真不错，房间打扫得很干净，还知道读书了。哦，这孩子认真起来还挺投入的。好吧，不打扰你了。
1: 那里有个小朋友，好像周围没有大人跟着呀。
3: 是啊，我们去看看。
1: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4: 我找不到妈妈了，
3: 走丢了。赶快报警。
0: 好的，孩子的妈妈这下找到了。
2: 谢谢，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孩子。
1: 不用客气。
3: 哎呀，美丽，我该回家了。
1: 哦，那好吧，我们快走吧。
3: 再见。
0: 再见。
2: 香菱，哦，怎么又这么乱？香菱跑去哪儿了？这孩子肯定是偷偷出去玩了，太不像话了。香菱，你又跑到哪里去玩了？
3: 我没有。
2: 我中途进来看的时候，明明房间很干净，你还在读书。你是什么时候把房间又弄得这么乱的？现在限你一个小时内把房间整理干净。
3: 知道了，妈妈，我马上打扫。
2: 原来是这样啊。
3: 真是的，妈妈不问原因就骂我一顿。
2: 香菱，

0: 我刚接到警察叔叔的电话，原来你出去做了这么多好事啊，这次妈妈就原谅你了，以后要是因为做好事出去，可以直接跟妈妈说。
1: 好的，妈妈。

0: 盆栽。
1: 香莲，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你知道吗？刘哈居然喜欢粉红色，这还是我从隔壁班偷听过来的。怎么样，这个八卦够不够劲爆？
2: 感觉很有反差感嘛。
1: 除此以外，我还知道很多秘密哦。你想听吗？
2: 等一下，美丽，这么多八卦你都从哪里听来的？
3: 真美丽，你可别大肆宣传，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的，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2: 小心他们跟你绝交哦。
1: 这个应该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2: 美丽，你知不知道许博文练滑板把自己摔哭了？
1: 我不知道。香莲，你能不能别再问我了？
2: 好吧，不过你不是对这种事挺上心的吗？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 我掌握了这么多八卦，万一说漏嘴可就完了。
4: 那你别往外说，问题不就解决了？
1: 你说的倒是容易，秘密这东西说出去让别人惊讶，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但是说出去就要承担后果，就像上次武冠军踢球，把自己的鞋踢了出去。
5: 射门！我的鞋子！
1: 如果我把这事说出去，武冠军就会成为大家的笑柄。武冠军对我肯定也会有意见。
4: 你也不用这么纠结了，就让我天童来帮助你吧。
1: 太好了，天童，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4: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这是倾诉盆栽，你对着它倾诉秘密，它就能把秘密储存起来，让你忘记。
1: 有这种好东西，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0: 对了，犒劳我的时候，我要草莓味的冰淇淋。
1: 香菱，要不要去我家玩呀？能喝到新鲜的果汁哦。嘿，
2: 我去。哼，
3: 不搜集你的八卦了吗？
1: 八卦？什么八卦？啊，我懂了，你在讲冷笑话。
3: 你就装吧。哦，
2: 美丽，这个果子好漂亮，能不能吃啊？
1: 什么果子？昨天还没有的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你想要的话就摘走吧。
2: 这个果子看上去就很鲜甜可口，果然很好吃。这都是什么？
3: 吴冠军，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没精打采的。
2: 从昨天开始，我的脑子里就多了一些东西，都是一些八卦和小秘密。我一天都不敢和别人说话，害怕说漏嘴惹得别人不高兴。啊？好像是吃了美丽给我的果实之后，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4: 这么多的秘密，你真的一个都没有透露出去吗？吴冠军。
2: 没有，怎么会呢？我要是把这些说出来，说不定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0: 放心，都结束了。
3: 哎呀，别哭了，天眼用魔法解决了。
0: 那么，美丽，既然大家都在，你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
1: 爱八卦的习惯，我一定改正。
4: 那样就好。
0: 绅士领带。
4: 嘿，终于做完了，不枉我费了这么久功夫。
1: 我的也快了。
2: 你们怎么在做这么无聊的东西？你们的审美不太行啊。
1: 你懂什么？还给我。
2: 来抓我呀。
5: 我给妈妈画的画还可以吧？
3: 我准备送妈妈一个闭环，怎么样？是不是看上去就很有艺术气息呀？
2: 让我试试看。
3: 你还给我。吴冠军，你能不能别这么粗鲁？对待男生就算了，对待女生能不能温柔一些？
2: 你懂什么？我这叫男女平等。
1: 你什么意思？
4: 被老师看见的话，你又要被骂了。
2: 老师？我才不怕呢。哼。
4: 就是这个。
2: 像绅士一样，这样让我怎么学啊？
4: 我怎么知道？如果不是你求我，我才不管你呢。在学校你不是说什么都不怕吗？
2: 开玩笑的。
4: 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不管你了。
2: 别啊，不如让甜筒想想办法，让他帮帮我。
4: 对呀，怎么把他忘了？甜筒，你帮帮吴冠军，让他变得温柔细心一点吧。
0: 没事，小问题。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一个领带，这能有什么用？
0: 这是绅士领带，吴冠军戴上它，就能像绅士一样温柔体贴，对人百依百顺。
2: 吴冠军很高兴为您服务，香菱，请尽管差遣我吧。
0: 接下来你就好好学习怎么变得细心吧。
2: 这是我刚泡的茶，请享用。
4: 谢谢啦。
2: 盛楠，欢迎光临。
3: 什么情况？香菱，吴冠军怎么变得这么客气了？
4: 吴冠军变得体贴细心了，

0: 我想找你来测试一下。原来如此，武冠君，你去给我拿点零食过来吧。接着拿。你在学校做了那么多恶作剧，都是我在帮你擦屁股。哼，你现在就背着我去楼下转转吧。
1: 你这是报复。
2: 没关系，现在就走吧。
3: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话，消防演习正式开始。
0: 真不知道演习有什么意义。就是我在又没那么容易遇见。
4: 你们看仓库的位置怎么冒烟了？
2: 啊！大家冷静，不要慌张，你们先疏散，我去灭火。
1: 武冠军，你别做傻事啊，我们还是等消防队员来吧。
2: 如果火势扩大怎么办？先往这边走。老师等等，你先打火警，我们再用消防栓灭火。
4: 武冠军，你变化好大。
2: 多亏了香菱，我学到了很多。
1: 看来你从绅士领带那里真正学会了冷静和细心。
5: 之前捉弄我的事，我原谅你啦。
0: 你看，只要变得冷静细心，大家对你的态度完全不同。你可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带着冷静，还有你的勇气。
2: 我会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0: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4: 没错。
4: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14: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

0: 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你想到什么了？总有天会晴朗。
1: 宫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怎么了？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首饰上镶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种子送去。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6: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1: 这
0: 有话直说。
1: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1: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1: 公主所言极是，
2: 是。
1: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1: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1: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1: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3: 是。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4: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3: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4: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3: 为什么呀？
4: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3: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4: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3: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4: 遵命。
7: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4: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8: 啊，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4: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

0: 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1: 谁都知道，医道。
0: 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 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2: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0: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
3: 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4: 哎呀，这轻生，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4: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
0: 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3: 是
0: 哎呦，我当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是我们的知旨，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 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3: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5: 这。
0: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太医啊，
6: 穆姑娘，
0: 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3: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 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克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6: 啊，这。
0: 有这等事啊？嗯，
4: 这可能不行。这可能。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0: 哎，穆姑娘，
4: 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
0: 这药副作用？
4: 哎，对对对对，
0: 是药3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4: 啊，这个好啊！啊，是啊，好看。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

0: 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辩证准确，而且药方开的极合理。
1: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0: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2: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3: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0: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1: 啊，穆桂英，
4: 哎，
1: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4: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
1: 啊，
4: 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1: 那就煎药吧。
5: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0: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嗯，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3: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0: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3: 嗯，
0: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3: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0: 对对对。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2: 叫他们进来吧。是，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
0: 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3: 那怎么服？

0: 糖果已准备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 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1: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哎，
3: 迂腐，迂腐，太迂腐！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1: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3: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3: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0: 虎鹿熊猿鹤嘛。
3: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0: 也随同练习，
3: 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娐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0: 这个嘛，
4: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3: 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0: 这样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是，那。
3: 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哎，这怎么办呢？哎，
0: 走走走，对，走走走。来，就这儿了。

0: 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3: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
2: 下去。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

0: 要在这儿满地爬吗？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1: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
0: 嗯，帷幔遮挡。
2: 是，
3: 帷幔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0: 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

0: 金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1: 穆姑娘别生气了，
2: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2: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2: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跪，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2: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2: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2: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2: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2: 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2: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4: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2: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5: 小姐，

0: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0: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2: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预疗的先进武器，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1: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
2: 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1: 哦，
2: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儿，子
4: 恒。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刻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

0: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 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垃圾丢了，别丢楼道啊！
1: 门口的位置也是花钱买的，怎么就不是方的呢？我的存折，我的存折，我的存折！
0: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墨组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

0: 不必尽全力侦查，保证完成任务。你们不可能成功，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工作。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4: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5: 铁证如山。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他。
10: 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走，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下去。
18: 我外
19: 头。下去。
18: 对不起，
2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绕一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其实还可以吧。
1: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2: 穆桂英恭迎圣上，
3: 恭迎圣上。
1: 免礼，免礼。穆姑娘，
3: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2: 就是。
1: 啊，
2: 您看，就是他。
1: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公强弩。
0: 哦，三公强弩。
1: 这所谓三公呢，就是将这三个公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0: 啊，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1: 试试，
0: 试试。
1: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准备。放！
0: 好！
1: 好！
0: 好！
3: 太好了，穆梅英，好啊，
1: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
1: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2: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4: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剩？

0: 生气呢？
1: 本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
0: 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
1: 嗯，
0: 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3: 这
4: 么说
0: 吗？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八贤王，
7: 圣上驾到！
8: 吾皇万

0: 众爱卿平身。
1: 谢
2: 圣上。
3: 圣上。
0: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4: 是啊。
5: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6: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堂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验命。

0: 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七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1: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啊，这怎么可能啊！
0: 这还不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3: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2: 对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4: 可是
5: 我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2: 对，
4: 不能接受穆桂英
2: 的跪拜。圣上。
1: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公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
0: 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1: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4: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1: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7: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8: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7: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0: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4: 什么？什么？这如何是好？
2: 这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

0: 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哎，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2: 嗯。

0: 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3: 凯旋而归。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1: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 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

0: 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5: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4: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颜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6: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7: 是啊是啊，
6: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5: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7: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6: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0: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1: 是啊，是啊。哎呀，
2: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0: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2: 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1: 那元帅，你意如何？
2: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3: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4: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5: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3: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5: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
3: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5: 可是奶奶。
1: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4: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3: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6: 谁呀？谁呀？
7: 谁呀？
8: 您说，您是说桂英？
1: 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3: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哼，
4: 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5: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4: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0: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1: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2: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0: 是
2: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0: 对呀，
3: 是。
4: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0: 这
5: 较量就较量。
6: 孙媳不敢造次，
4: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7: 开水！
8: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9: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8: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9: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8: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9: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8: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五伯，桂英失礼了。
8: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4: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0: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4: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2: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4: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1: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4: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5: 在。
4: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5: 儿媳得令。
4: 穆桂英，
9: 在。
4: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2: 孙媳得令。
4: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5: 是。
10: 是。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4: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0: 遵命。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 经验就是优势。
0: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4: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4: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
5: 少将军，来。
4: 我都痒了一天了，
3: 千万不能挠啊！
4: 不挠痒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4: 好好好好，
5: 慢点，
4: 给我。
3: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4: 你还会这个呢？
3: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4: 桂英啊，
3: 这敞着呀，好得快。
4: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3: 知道了。
4: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3: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4: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5: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4: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3: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4: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3: 其实啊，就是变化。
4: 变化？
3: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4: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3: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3: 下去。
9: 我
13: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6: 挂了个圈子，完全来，
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隆冬，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9: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20: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19: 你找我什么事啊？
20: 我要反映情况。
21: 喂，阿林吗？
22: 我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0: 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酒杯
3: 啊，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6: 把我的圈子划圈来，
1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

0: 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1: 好，
2: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0: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3: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4: 没有。
3: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4: 遵命。
5: 遵命。
0: 请。
6: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
1: 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 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3: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2: 快！三娘阵法用的活，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3: 嗯，
2: 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5: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过鹰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慧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其意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0: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5: 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师。

0: 朕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1: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
6: 你
5: 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6: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6: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5: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6: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5: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6: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5: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6: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5: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6: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5: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6: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5: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
2: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
1: 干了。
2: 没干。
1: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0: 娘，
3: 您
0: 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0: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0: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4: 奶奶，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

1: 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哈，啊！
2: 姑娘与永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1: 哦，来。 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2: 喝酒。
1: 好酒量啊，小王爷。
3: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1: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3: 围魏救赵。
1: 小王爷，小王爷。
3: 借刀杀人。七娘。
1: 哎，你
3: 八妹。
1: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4: 谁喝酒了？
1: 我吃饭去了。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4: 穆桂英。
1: 你。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嗯。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 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
5: 将计就计，哼！桂英，你吃过饭了？嗯，还喝了酒呢。
6: 你和谁喝的酒？
5: 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6: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哼，
5: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6: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走走走走走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1: 你想都想不到。
5: 什么阵？
6: 迷魂阵后。
7: 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哼哼，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孩儿听娘的。
7: 嗯，好。 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1: 遵命。
9: 遵命。
1: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哼，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2: 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2: 那是，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2: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对方跟我们
2: 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2: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祁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嗯，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敌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嗯。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
4: 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

0: 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1: 杨元帅，
2: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3: 父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0: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3: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0: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2: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0: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3: 可是我
0: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2: 是啊。
4: 哎，
5: 叫
6: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7: 奴才遵命。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爱卿领身吧。
8: 谢圣上。
6: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9: 这是个女人吗？
10: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1: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2: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3: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2: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3: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4: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1: 什么？穆桂英？
14: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5: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4: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5: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4: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1: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

0: 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0: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
2: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失。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0: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2: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
1: 黄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
0: 可舍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
1: 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0: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分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 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鲜美可口。吃完呢、啊，这胃里啊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 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塔金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
2: 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4: 买贵了，退；
2: 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 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 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

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

0: 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1: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0: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须知全。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7: 挂个圈子环圈来，
5: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8: 大家好，我是小青。
3: 我是小海。
8: 我们是青
3: 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8: 走廊楼梯是同学们每天上课都要经过的地方，同时也是跌落和踩踏事故最容易发生的地点，学校应当在这些部位加强安全设施的设置和检修，做好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同学们也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上下楼梯要靠右走，不拥挤，不起哄，不突然弯腰系鞋带捡东西，更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如果发现有人摔倒要立即告知周围同学停下，帮助摔倒的同学起身。
3: 人多拥挤的情况下，摔倒后不能马上站起来的，要迅速侧躺在地上，双手食指交叉相扣，保护头部和颈部，膝盖前屈保护胸腔和腹部，防止被踩伤。如果遇到突然停电，要保持肃静，听候老师的疏导，不要盲目乱跑，以免发生意外。
1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跑。
1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江军，
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汇聚世界千变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3: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我不吃了。
1: 桂英，怎么了？
0: 没事啊。
2: 来吃饭。
1: 吃饭。
0: 没事儿。
1: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0: 真的？
1: 真不是时候。
3: 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2: 这喜事啊，可是娘。

0: 吃饭，啊，吃。嗯，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1: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2: 我不想吃。
0: 哎，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3: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医疗打仗的，我又不是来生孩子的。
0: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3: 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慢点。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
4: 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任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嗯，
5: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嗯，
6: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啊。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
0: 钦此，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7: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
8: 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撤！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9: 穆桂英是谁呀？
8: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9: 哦，我跟他交过手。 他的刀法的确是厉害，不错。他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他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10: 田伯父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8: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
1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嗯，哈将军，
12: 我将在。
11: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12: 是。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
13: 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
14: 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3: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
7: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3: 奶奶费心了。
7: 桂英啊，
0: 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笑>好，孙熙听您的。嗯，
1: 我吃。
2: 来，慢点。
0: 嗯，
2: 来。
0: 嗯。嗯。嗯。哎。
3: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4: 走，
5: 哎，走，
4: 怎么回事？
5: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4: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5: 怎么着？
4: 我说你不是吧？走，
6: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4: 等等，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啊，您不会忘了吧？
7: 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
4: 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8: 谢苏大人，
4: 请。
8: 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4: 来有何事？
8: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4: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
9: 失大呀，
10: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9: 是。
4: 老太君，
9: 嗯，
4: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9: 是，
4: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
9: 哎，
4: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9: 驾。
4: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
9: 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9: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
11: 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嗯，是虎阵，长蛇阵。
12: 小姐，朱雀镇，
11: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12: 别打岔，别打岔。
11: 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12: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11: 杨元帅他中风了。
12: 我不说了，站住！
11: 他怎么会这样啊？
12: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11: 彩云，快带我去！
12: 这奶奶，
11: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12: 别扶我，别扶我！
11: 小姐，奶奶，我爹他爹，
12: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11: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12: 奶奶，我爹他。

0: 怎么了？
1: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2: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0: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1: 扶他回去，
3: 小姐。走。哎
0: 呀，哎，没事，行行行，好。
1: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1: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4: 娘，万一有不测呢？
1: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1: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0: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3: 小姐，小姐，
4: 娘
3: 娘
4: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小姐，让开！去，去！
0: 小姐，去！去！去！去！小姐，小姐，
1: 你，
0: 快走！
2: 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3: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伯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4: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放手，你放手。
2: 不让。
3: 这
4: 站住！
2: 桂英，
4: 站！站！站！
5: 小姐，
6: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小姐，
8: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她绝不留情。
2: 奶奶，奶奶，奶奶，
8: 宗宝，
2: 你快去看看桂英。
8: 怎么？啊？走。
2: 桂英。
0: 桂英，
9: 桂英，
0: 桂英，
2: 桂英，桂英，
0: 小姐，
5: 小姐，
0: 小姐，
10: 小姐，
0: 小姐，
10: 请您回帐吧，
0: 请您回帐吧，
8: 桂英
10: 啊，
8: 桂英，
0: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10: 求你，
11: 小姐，
0: 求求你了，小姐，
10: 请您回帐。小姐，
0: 请您回帐吧，
10: 小姐，
0: 回去，
10: 小姐，
0: 回帐。

0: 宗宝，我对不住你。
1: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2: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1: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2: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2: 潘冲，明白，
1: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
3: 哎，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1: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3: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1: 去吧。哎，等等。嗯，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3: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1: 去吧。
2: 告辞。
1: 哼，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4: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5: 嗯，
6: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2: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4: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
5: 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也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他为帅。他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大。

0: 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1: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0: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1: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0: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0: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3: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4: 老太君，
5: 奶奶、婶娘、
6: 桂英啊，
5: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6: 好好好，
5: 婶娘，快坐。哎，
6: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啊？
5: 没有。
6: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5: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6: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5: 啊。给我。
6: 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5: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7: 奶奶，
5: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儿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6: 言之有理。

0: 吴国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
2: 也有天壤之别，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先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3: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1: 本帅不这么认为。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对付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3: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1: 和他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穆元帅。
5: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6: 是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0: 穆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

0: 刀举啊！
1: 儿媳知晓了。
2: 报，杨将军，王建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
3: 嗯，
0: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4: 来，奶奶。
3: 嗯。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嘛，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0: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4: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5: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4: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5: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4: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5: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4: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0: 遵命。
1: 等等，
2: 嗯，
1: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0: 也告诉他们，
1: 切不可渲染，
0: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1: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0: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
1: 拜托了，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不不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1: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0: 告辞。
3: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4: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0: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5: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6: 圣上驾到！
7: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众爱卿平身，
7: 谢圣上。
8: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3: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8: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3: 正是。
0: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5: 圣上，微臣也是。
8: 不可能，朕还没有颁旨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3: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7: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9: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3: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8: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10: 奴才遵命。
9: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8: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9: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8: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9: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0: 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
1: 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 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
3: 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棒劲大了，笑容也多了。
5: 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
6: 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
1: 赶大集，风雨无阻，还是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
0: 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0: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 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嗯，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 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 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 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认成良，导演，
1: 想干？
2: 我不，需要去。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不然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喝完全走，还你全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 没错，
0: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2: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
1: 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
0: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3: 你想到什么了？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7: 再一个圈子环圈来，
5: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各项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吴晓军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储智运青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仁和通信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交通物流、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情况，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用好金融工具，有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立足连江洛藏区位优势，用好绿色算力产业资源，持续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不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数据汇集归纳、科学分析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信息技术在生态生。吴晓军走进青海大剧院、一家亲生鲜超市、麦当劳、小米汽车、西宁交付中心、丝路梦想号列车，实地查看，了解文体娱乐、便民生活、现代商贸、高端旅游等业态发展情况，强调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群众高品质生活及创新消费场景，用好消费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是一个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社区。吴晓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区一体化服务提升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统筹用好社会组织力量，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超参加调研。
0: 5月12号，省政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红艳做专题辅导。孙红艳围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和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辅导，并结合青海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工作建议。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将党中央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的重要成果。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规划布局，绘好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张图，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着力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管理体制，坚持惠民利民导向，促进公众参与和全民共享，坚持多元合力共建，筑牢支撑体系建设硬基础，以法治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0: 近年来，青海省全力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深度融合交通、文旅与民生。

0: 服务，打造高原特色天路驿站，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眼下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到来，西北大环线核心节点日月山服务区往来游客司乘人员逐渐增加，昔日单一的停车休憩点正加速实现过客变游客、通道变目的地的转型发展。
2: 深度挖掘塘波古道、茶马互市历史底蕴，植入青海雪豹文创 IP， 打造西北大环线主题文创店，上架盘绣、岩雕、掐丝珐琅等非遗好物，把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融入服务全场景，实现文化传播与经营效益双提升，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沉浸式文化体验。
1: 我想通过一路一品牌、一区一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服务区差异化升级，同步推进智慧化、低碳化建设，全面提升服务品质。
3: 共和零碳服务区构建光伏、储能、充电、用能一体化物联网，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推动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减排，彰显绿色发展担当。依托充电桩数字化平台，实现24小时在线监测、预测性维护、智能预警，保障补能高效稳定。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流与充电需求，节假日精准引导车辆分流，全面缓解里程焦虑，织密高速智慧充电保障网。
1: 针对旅游旺季潮汐式客流特点，青海全面升级服务区硬件设施，优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复制交通加文旅加旅游的融合，推动青海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产业链条。随着更多类似项目的落地实施，高速公路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不仅为司乘人员创造多元价值，也为乡村振兴、城市品牌塑造提供持久的动力。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高速公路运营服务区43处81座，配套1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124个便民服务点和10处高速驿站，服务提升工作成效显著。
4: 高标准打造司机之家，在马场园日月山乐都洞重点服务区啊，为货车司机提供免费淋浴、高原医疗救助等暖心服务，实实在在让司乘人员喝上热水、吃上热饭、洗上热水澡、睡上安稳觉，让服务区成为高原路上的家外之家。
1: 如今升级后的高速服务区成为大美青海的温馨驿站，青海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模式，整合沿线文旅资源，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高原高速服务新标杆，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0: 5月11号，2026年青海省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以共商共建促和谐、权益保障惠职工为主题，旨在引导企业完善技能人才工资增长待遇保障、激励晋升机制，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促进企业与职工协商共事、效益共创、利益共享。活动现场，7家重点企业工会代表向本企业行政方递交集体协商邀约书，标志着2026年度全省集体协商集中邀约工作全面进入实操落地阶段。同时，省级相关部门将持续深化联动协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群体，持续推进协商成果落地见效，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凝聚合力。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正式发布青海湖棕树、青海湖裸鲤、青海湖鸟类、青海湖植物、青海湖普氏园林5部自然教育研学手册。这是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首次推出覆盖全流域核心生态要素的本土化课程体系，为青少年生态科普教育提供系统化、标准化的教学工具。本次发布的系列研学手册以青海湖旗舰物种和关键生态要素为主线，围绕水草鱼鸟兽5大核心环节，将专业监测数据和保护实践案例转化为适合中小学生的科普内容。手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
5: 这套研学手册依托青海湖本土生态资源，以青海湖裸鲤、普氏园林及草原

0: 湿地等高原特色资源为核心内容，同时实现了课程的全流程标准化，知识点、活动流程、实践任务、安全规范及年龄分层均统一规范，便于学校和机构常态化开展。
1: 当前正值青海湖创建国家公园关键阶段，自然教育课程已成为助力生态保护、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将自然教育深度融入青海湖流域生态体验与研学实践活动，为研学课程开发、科普宣讲普及和全民生态素养提升提供系统化、规范化的科学保障。
2: 希望呢，能够通过这套手册呢，让来到青海湖的访客呢，在生态体验当中呢，去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理念。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将自然教育作为青海湖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平衡路径。
1: 5月10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青海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暨助学金及装备包发放仪式。活动现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安踏集团向青海省妇联捐赠资金物资，与会嘉宾共同为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及装备包。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分享了自己征战奥运、勇夺金牌的追梦历程，讲述在伤病与压力中坚守热爱、永不放弃的拼搏故事，鼓励女孩们勇敢突破自我、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全国劳动模范高文兰勉励在场女大学生要心怀家国、自立自强，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以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女性担当，不畏艰难、勇毅前行，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春蕾茁壮公益计划自实施以来，在各级妇联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组织下，已为数万名春蕾女生送去关爱与支持。2025年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主管药师龚宝扎西，以精益求精的严苛态度严守药品质量底线，用初心坚守与无私奉献守护高原群众健康，践行新时代劳动者的使命担当。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
3: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古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1: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3: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
1: 常年扎根制剂室，龚宝扎西很少直接面对患者，但患者对藏药制剂的认可让他倍感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坚守岗位的决心。
3: 有外地患者用了咱们医院的藏药制剂后恢复得很好，还特意来问能不能长期配药，看着大家认可藏药、信任藏药，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付出都觉得特别值。
1: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4: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5: 多年扎根了藏药岗位呢，潜心钻研义务，对待工作呢尽职尽责，对待患者热心负责。
1: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龚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姆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玛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
3: 我会继续扎根织机市一线，踏踏实实做好

0: 本职工作，把脏窑炮制的每一道工序作息做规范，在窑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1: 十余载默默耕耘，宫保扎西以匠心践行制药初心，用坚守诠释劳模担当，在平凡岗位守护藏医药根脉，以匠心制药守护高原群众健康，书写出新时代劳动者敬业奉献、担当作为的动人篇章。
2: 近日，上海第六批援青专家在果洛州人民医院分别成功完成当地首例冠脉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手术和首例支架植入手术。这一突破标志着果洛州冠脉介入治疗迈入精准微创、介入无植入新阶段。
1: 在果洛州人民医院内科办公室，援青专家正与医护人员讨论病例。据了解，2025年底，果洛州人民医院 DS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设备正式完成审批，投入使用。上海第六批援青医疗团队第一时间推进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此前，团队已成功开展果洛州首例心脑同期造影技术，为当地心脑血管及危重症救治工作筑牢技术基础。冠脉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手术作为国际前沿诊疗技术，通过现场教学，使当地医护人员受益匪浅。
3: 这两台手术是我们医院也是果洛州首次开展的冠脉介入高难度手术，技术要求高，操作难度大。援青专家把关键技术和应急方法都手把手地教给我们，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也增强了我们开展这类手术的信心和能力。
1: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落地，更是一种就医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意味着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高原群众身边。从输血到造血，上海援青医疗队不仅以精湛技术完成高海拔地区的治疗突破，更将先进的理念与规范的操作深深植入本地医疗团队心中，为高原筑牢坚实的健康防线。
4: 我们援青医疗团队来到果洛，就是要发挥上海医疗技术优势，解决高原群众的看病难问题。这次成功开展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和药物球囊扩张手术，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通过传帮带培养本地的医疗技术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让先进的医疗技术扎根在果洛，更好地守护高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2: 海北州钢察县把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作为暖心民生工程抓实抓细，成功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实现县域学前教育全免费。
5: 为推动学前教育稳步发展，钢察县出台多项学前教育专项政策，筑牢发展制度基础，同时按照城乡全覆盖、就近入园的原则，持续推进幼儿园建设，累计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所，搭建起县城园示范、乡镇园骨干、村级园主体的学前教育服务网络，让幼儿就近便捷入园。
6: 全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优化城乡元素布局，规范保教管理，不断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差距，切实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让每个孩子都能公平享受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5: 钢察县全面全额免除幼儿保育保教费，在每生每年1200元公用经费保障基础上，额外发放每生每年900元生活补助，惠民政策覆盖全县10所幼儿园、1400余名在园幼儿，5年累计投入专项保障资金853.29万元，实现学前教育全程全免费。
7: 学前全免政策落地后，幼儿入园积极性明显提高，乡村幼儿入园保障更加充足。我们不断提升保教质量，优化院内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让普惠政策真正温暖每一个家庭。
5: 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钢察县幼儿学前3年毛入园率从93.53%提升至98.7%，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持续跃升。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3: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 又让人给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3: 江军，
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

0: 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5: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3: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别闹了啊！
1: 哎，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2: 思考？思考什么呢？
0: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2: 108阵是吧？
1: 哎，你干什么呀？
2: 108阵！
1: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
2: 不，
1: 弄着孩子，
2: 我不，
1: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2: 我不。
1: 哎呀，
2: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1: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2: 哎，来，坐下坐下。
1: 哎呀，你干嘛？
2: 我证实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1: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2: 哎，
1: 好了，
2: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1: 哎
2: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1: 你
0: 你没事吧你？那个扶你起来吧。
2: 我自己能起来。
0: 来，你真没事啊？
2: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0: 哎，我这。
3: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3: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

0: 歇会儿吧。休息歇会儿。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姑姑、七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1: 我向马都尉和于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对，二位请坐。拜见元帅。
2: 拜见元帅。二位将军有何事？
1: 孟陵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3: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4: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
0: 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 在。
0: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2: 孙媳遵命。
3: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4: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3: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4: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1: 来，多吃点啊！
5: 皇上，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6: 谁说不是呢？
5: 是啊，
7: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8: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5: 是啊，
8: 我看一下。
9: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1: 怎么了？
10: 气死我了！
1: 谁惹着你了？
10: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1: 你干什么你？
11: 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10: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1: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10: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1: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
1: 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
11: 生气了呢，
1: 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5: 我去了。
1: 去。
12: 臣受命前来。
13: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4: 圣上，
2: 臣以

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 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鬼影、
1: 啊、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2: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啊。

0: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1: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0: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0: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0: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4: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1: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1: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1: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

0: 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2: 啊！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4: 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1: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6: 是啊，
7: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5: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8: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9: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

0: 帅可笑了。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1: 这……
0: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 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吓跑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

0: 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儿，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5: 下去。
11: 我
15: 下去。啊，
11: 对不起，
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6: 再有个全组划一圈来，
7: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你找我什么事啊？我要反映情况。
2: 我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9: 下去。
4: 我外
9: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画个圈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
0: 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1: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3: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0: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3: 你说的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0: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1: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狄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2: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 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3: 胆小鬼，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4: 胆小鬼！宋军！
3: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4: 他必吃。穆将在，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笑>
3: 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 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义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
4: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哎哎哎！
5: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来来来，快快快，玩吧！来来来，快快快，玩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4: 元帅，我们也去。
6: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7: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好，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奸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6: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7: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6: 遵命。好。
7: 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
6: 对，
7: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6: 嗯，有点悬，
7: 好好学着点吧。
6: 好。再来一个，
8: 再来一个，
9: 再来一个，
10: 再来一个，
11: 可是穆元帅吗？
7: 怎么了，萧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鸡瓜不甜呢？
11: 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与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7: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11: 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7: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就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技了啊。

0: 元帅，
1: 穆桂英
0: 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2: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3: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

0: 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1: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2: 对，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0: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
2: 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3: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4: 桂英啊，哎，
5: 穆元帅，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
4: 坐，爹坐。好。爹，身体可好些？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
5: 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笑>萧天佐
4: 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桂英啊，
5: 哎，
4: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攻城。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的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6: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4: 我看过。 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
5: 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7: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5: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
8: 这萧天佐的新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
5: 爹告辞了。
9: 哎哎哎，
8: 穆元帅，
9: 你看怎么办呢？
8: 这
9: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8: 是是是，
9: 走了，爹，
8: 走。
3: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0: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

0: 占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1: 监军，变两密箭。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0: 哎，
2: 快
3: 往边上放啊！
2: 快点，
3: 那边
4: 快，
2: 快点，
5: 快！杨将军，
3: 快！哎，慢点，
4: 快点，
3: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5: 快！杨将军，
3: 注意安全啊！
5: 杨将军，
6: 好。
5: 小姐，请您回帐。
6: 好，这儿，
3: 我在这儿忙着呢。
5: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6: 快点，
4: 快，小心。来这边。
3: 桂英，不，
7: 回来了。
3: 穆元帅，
7: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3: 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7: 是干嘛呀你？来，
3: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7: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3: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7: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3: 你是不是疯了？
7: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你干嘛呀你？
3: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7: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3: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7: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3: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7: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3: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7: 啊！你敢！还扇我！

0: 鬼婴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认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2: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波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4: 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3: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4: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3: 啊，皇兄，请。
5: 好。
4: 您
5: 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
6: 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4: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6: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4: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1: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嗯，
0: 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哼，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

0: 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1: 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元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瓮，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4: 嗯，
6: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

0: 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2: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尝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7: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母戏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下去。
18: 我外
19: 头。下去。
18: 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

0: 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0: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同学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1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大家好，我是小青，
16: 我是小海，
15: 我们是青海省。

0: 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安全生产法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此外，企业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名员工都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由企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岗位性质、特点和具体工作内容进行制定，需明确所有层级各类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强化管理考核和严格奖惩等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体系。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再有个选择划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虽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本王高兴的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0: 我
1: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打。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1: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0: 哟，郡主。
1: 姑姑。
2: 皇兄，公主也在啊。
0: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宝的情况。
2: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0: 是。郡主，请坐。
2: 哎。
0: 郡主，来有何事啊？
2: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0: 嗯。
2: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0: 请说。
2: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宝。
0: 嗯。
2: 我想推荐宗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宝一定能战胜哮天佐。
0: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2: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1: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0: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0: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
1: 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0: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1: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1: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木柯寨的穆桂英。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 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1: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0: 信任？朕该信任谁呀？
1: 大是大非。哎呀，
0: 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
3: 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贵人？谁是贵人啊？报！报！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
0: 都贴有蛊惑人心的自曝，末将已将这些自曝带来了。呈上来。嗯。哈哈哈哈哈！严延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3: 无稽之谈。
0: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3: 城中情况如何？
4: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0: 速回皇宫。
3: 是。

0: 娘。
1: 为何如此惊慌啊？
0: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桂英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1: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0: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2: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臣没有猜错的话，是钦辽内奸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3: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2: 圣上，可是
3: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2: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3: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
0: 娘，看这个。
4: 真好看啊。
5: 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1: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5: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写了两句诗。
0: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5: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0: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5: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5: 遵命。
6: 圣上驾到。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平身。
7: 谢圣上。
3: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8: 圣上。
1: 老身拜见圣上。
3: 太君免礼。
1: 谢圣上。
8: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

0: 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1: 是
0: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2: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3: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2: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0: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2: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4: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5: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2: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5: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2: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3: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2: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6: 萧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以试高低。
7: 对，
8: 请他出题吧。不是，
2: 当下国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9: 哼，哎，真是。

0: 圣上，别看群臣为公舍太君，但臣认为，舍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逢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0: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我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2: 可是，
0: 朕知道。 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
3: 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兵权，圣上早日，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 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摆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4: 是。
5: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4: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
5: 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店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6: 啊，这，快快去呀！啊，是。
7: 哎，这怎么了？哎，你看他家。
8: 怎么挂着白帐了？是谁死了吗？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战死了，
2: 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3: 那怎么办呢？
4: 这怎么办？这
2: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5: 走走走。
6: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6: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6: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去了天波府？
7: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6: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7: 挂满了白帐。
8: 哎呀，这
9: 是你看
8: 啊，可怎么挂这账呢？
9: 是啊，
8: 你看，看你
10: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8: 啊。是啊，是啊，
1: 哎呀！啊！哎，这事不是要交给我？是啊！哎呦，
3: 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5: 这会是谁呀？
1: 老太君，
5: 老太君，
1: 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账是为谁挂的？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3: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9: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9: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迫。
8: 这怎么办呢？
9: 哎，天伯府的人都会战死的。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 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10: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 就是啊，
8: 就是啊，
1: 是啊。
9: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
1: 是
9: 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0: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9: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做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0: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8: 谁呀？
11: 不错，
0: 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 呼延赞。
0: 哎，
9: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0: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7: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0: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干什么？八贤王啊。
7: 圣上。
0: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7: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0: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7: 好。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1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1: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9: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 没错，
0: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2: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
1: 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
0: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3: 你想到什么了？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闪开！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5: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1: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他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哦，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0: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多谢惦记。有胡延老将军和天伯辅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
0: 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2: 朕决定让胡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3: 圣上圣明。
2: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0: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2: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
4: 也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
2: 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哈哈哈，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5: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2: 拿回去吧。
5: 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4: 遵命。
2: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5: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令公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笑>
4: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2: 啊。
3: 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是圣上。
6: 桂英啊，
3: 太君
6: 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3: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正是。
6: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依爹看呐，眼下形势严峻。
7: 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她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6: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7: 爹，
6: 再说。 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3: 在。
6: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3: 我知道了，
6: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这可是
3: 太君旨意。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6: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

0: 博士，不错。老太君事到汴梁，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
1: 老太君，呼延老将军，
2: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1: 见过呼延老将军。嗯，
0: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
1: 请。
2: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3: 来，请。
1: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正是。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还不快跪拜老将军！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 丫头啊，
2: 哎，
1: 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 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0: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
1: 燕昭啊，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0: 是，
2: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啊，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0: 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

0: 科目啊？
1: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0: 那当然啦。
1: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啊。
0: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1: 嗯，好啊。
0: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1: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0: 真的？
1: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2: 儿遵命。
0: 谢五伯。五伯。好。
2: 桂英。
0: 哎，
2: 咱们俩试试。
1: 比试比试。
0: 嗯。
3: 干爹，你有喜了。
4: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3: 那
4: 是你姐和姑爷的。
3: 哦。
4: 哎呦，又出事儿喽！
3: 啊，
4: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3: 又跟人比？
4: 哼，对。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
4: 呼延赞。
3: 呼延赞？
4: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3: 哦，
4: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3: 就是
4: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3: 讨厌。
5: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6: 嗯。哦，娘。
5: 好，老太君，坐。
0: 呼延老将军。
5: 坐。
0: 哎。
5: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1: 呼延老将军，
5: 嗯，
1: 何时想比试比试？
5: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0: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1: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5: 玩一把？
1: 嗯，
5: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1: 嗯，
5: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0: 我不怕您欺负我。
1: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7: 娘，你孩儿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

0: 好啊。
1: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0: 嗯，比是比是。胡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1: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胡延老将军请。
1: 好，比就比。
0: 嗯。嗯，胡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胡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1: 老夫一支鞭，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辣。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
0: 说得好。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
1: 胡言老将军承让了。
3: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4: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5: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6: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3: 足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

0: 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禁止加装电动车；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室内楼梯间、走道等；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0: 又让我溜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7: 铁证如山。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14: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闪开！
20: 我外
21: 头下去。啊，
20: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1: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0: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1: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0: 哦，
1: 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
0: 嗯，
1: 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0: 嗯，
2: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
0: 嗯，
2: 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前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2: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3: 哎，
2: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0: 好吧，
2: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4: 好。
0: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5: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2: 呼延赞，穆桂英听令。
6: 在
2: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6: 是，
2: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0: 是
6: 是，
0: 请
5: 请。
0: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1: 好。
2: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5: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2: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7: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8: 用不知道。
7: 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
8: 锣鼓阵？
7: 对，你想想咱木柯寨的女兵啊，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8: 看了。
7: 有彩云，有巧巧，
8: 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7: 对，你在听的动静吓人呢。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啪，咚咚咚啪，咚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啪。
8: 哎，好，
7: 就赢了，
8: 赢了。

0: 不是，胡延赞也是，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
1: 阵，
0: 他一定是牛马阵。
1: 牛马？
0: 嗯。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一点活，你姐小时候咱都干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1: 好，
0: 笑一个。快，等会儿我受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舒服爽。
2: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3: 哎，
2: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3: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2: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3: 嗯。
2: 儿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3: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好。
1: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2: 看他用什么阵法。
3: 小姐，你看，
4: 聂，
3: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0: 小姐，您说出去阵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小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

0: 谁能获胜呢？
1: 奶奶。
0: 哎，三娘，你说谁能上？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请，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1: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3: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3: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我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这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烈烈，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哎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
0: 哎，
1: 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你姐
0: 啊，
1: 挂帅了！
0: 我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子？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

0: 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0: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2: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2: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0: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2: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0: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3: 说的是。
2: 是，穆元帅。
0: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4: 在
5: 在。
3: 小姐。
4: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3: 穆元帅。
4: 穆元帅。
0: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6: 来无影，去无踪。
0: 去吧。
6: 是。
7: 韩监军，
8: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
7: 穆桂英寡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8: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7: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8: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7: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8: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7: 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8: 末将明白。告辞。
9: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10: 末将遵命。
9: 秦乃将军，
11: 末将在。
9: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1: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秦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9: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1: 末将听命。
1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5: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2: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里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2: 对，
1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2: 是的，
1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

0: 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补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7: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8: 这么多年还是。

0: 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7: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16: 你找我什么事啊？
17: 我要反映情况。
18: 我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2: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1: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

0: 对不起啊，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绕一圈子，环一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没事儿，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1: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 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你认定他是内奸？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2: 走，走，走，
0: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高中。
1: 杨宇、梁嫂子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快起来，
1: 起来，起来！
3: 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3: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建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建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啊，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4: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3: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3: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嗯，
5: 对。
3: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6: 哈，杨将军还没歇息。
3: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6: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3: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
6: 王建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建军那里一叙。
3: 好。
6: 这请
3: 请。
7: 这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8: 少将军，
3: 你们都早点休息。
6: 请。杨将军。
3: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将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3: 将军客气。来，请
6: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3: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将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3: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4: 干。
6: 嗯。
0: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6: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监军请讲。
6: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0: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1: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1: 你走。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3: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0: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3: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执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3: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3: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3: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1: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3: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莫讲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1: 慢，
0: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1: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

0: 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2: 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1: 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2: 干！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死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竭，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2: 走。

0: 辽军投营了！
1: 杀呀！
2: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3: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

0: 接亲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新的出来。

怎么办啊？你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

安中吧。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个大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生一计生，死一计死。

想跟你说话，爸，不闹了吗？醒醒，醒醒，你醒醒，你倒是醒醒，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0: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0: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8: 下去。
1: 我外
8: 头。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6: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9: 保证完成任务。
20: 你们不可能成功。
1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2: 又让他给跑了。
23: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7: 江军，
2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好、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
7: 下去。啊，
4: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
12: 个
0: 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真的吗？
1: 千刀总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秦阳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6: 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吧？
3: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6: 末将遵命。走。
7: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8: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9: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

0: 穆桂英了不起啊。
1: 哼，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0: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2: 遵命。
3: 遵命。
0: 徐乃将军，
4: 末将在。
0: 你率兵把王清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1: 叫
3: 叫。
0: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1: 对，
5: 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1: 是啊，
0: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5: 末将明白了。
0: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1: 跟我来。
3: 是，
0: 只要不让红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1: 元帅，我去了。元帅，
0: 哈比士，
1: 末将在。
0: 去吧。
1: 是，遵命。
6: 在
7: 呀！
6: 在呀！
0: 兄弟们，撤！
1: 撤！撤！驾！
0: 撤！
8: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9: 哼，干得好，吴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0: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1: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嗯
12: 嗯。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10: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2: 元帅有如此把握？
10: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12: 这不是，这
10: 就请爹爹执行吧。
12: 末将遵命。
1: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0: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1: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0: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
1: 嗯，
0: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13: 哎，

0: 像样就怕短了了。
1: 众将领听令。
2: 是
3: 是。
1: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3: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1: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4: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1: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5: 乡亲们，乡亲们，本殿确实没有粮食了。乡亲们，本殿真的没有粮食了。乡亲们，都别吵了。穆元帅来了。
6: 穆元帅来了。穆元帅来了。
5: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7: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8: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9: 对
1: 啊，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8: 啊，这样马上就到啊？
1: 乡亲们，这就是粮食。啊，
10: 太好了，
1: 好样的。
8: 哎呀，严嵩的，走，
1: 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
11: 有羊肉吃吗？
1: 好样的，
11: 吃吧。
8: 哎，走了。
2: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12: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这
3: 这
4: 这，
5: 哎呀，哎，该吃饭了，
2: 好，谢谢了啊，
5: 饭吃了，
2: 来来来来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的你的，
4: 谢谢，
5: 来给我一份，
2: 哎，好了，
5: 这边，
2: 来，给。
5: 谢谢，
2: 拿着啊！
6: 来
5: 来来，
6: 哎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5: 好香啊！
6: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0: 嗯。

0: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的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1: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也是，弟兄们，下马！
2: 萧元帅，辛苦了！
3: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2: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莫元帅，
3: 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
2: 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 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3: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将不归应啊？哎。

0: 杀！
1: 杀！
2: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3: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1: 杀！
2: 王庆龙，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4: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2: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5: 你究竟是谁？
4: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5: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4: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2: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4: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1: 杀！
6: Ah!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二十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两日。
3: 最多两天。是他，跪下！诸位，诸位，
0: 是个啥？不可辱！
4: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3: 想让本将军投降，
0: 门儿都没有！你，
3: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0: 这，来人呐，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3: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6: 穆元帅，这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3: 他能换吗？
0: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末将听令。
3: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0: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
7: 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0: 带王庆龙，
8: 走。
3: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0: 杀了他！
3: 将军，住手！
0: 住手！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懂什么？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3: 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0: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啊！你，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
3: 那要是真的呢？
0: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9: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什么？这宗保？
2: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宗宝啊，
1: 宗宝，
2: 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
1: 宗宝。宗宝，儿啊，
3: 宗宝，
1: 爹，
3: 我这，
1: 娘，
4: 奶奶，奶奶，
5: 宗宝，我的孙儿啊。
1: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4: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患，内解百毒，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6: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
7: 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8: 桂英啊，
9: 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10: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11: 对，
12: 对，英明。
7: 来人呐！
13: 在，
7: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13: 走，
14: 押走。
13: 走，
14: 走。
4: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6: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4: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6: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4: 谢穆元帅。
6: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15: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6: 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10: 桂英啊，

0: 奶奶。
1: 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2: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1: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老养，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了。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儿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

0: 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3: 挂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的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底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4: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6: 没错。
4: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16: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
17: 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6: 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
4: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17: 你想到什么了？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

0: 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3: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昨天我省大部被降水所覆盖。那么在过去24小时，城镇当中最大降水呢出现在同德，降水量达到了 12.3 毫米。受到雨雪天气的影响，部分路段仍然是较为湿滑，高海拔路段甚至出现了短时积雪或道路结冰，车辆出行还是需要注意稳加慢行。本轮冷空气的来袭使得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下降尤为明显，明天呢还将会持续这种降温天气模式，还是要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衣保暖，谨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芒癌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在果洛的中部以及玉树市泽库河南的部分高海拔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雪出现。另外呢，在铜仁、循化、河南九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到了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呢都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出现，其中呢在海西的西部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龙、祁连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6到12摄氏度。黄源小雨，3到8度。海东小雨，7到12度。乐都区小雨，7到12度。德令哈阴转小雨，8到13度。共和阴转小雨，5到14度。海燕小雨，3到9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1到14度。马庆小雨，2到11度。铜仁小雨，5到13度。额尔木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明河小雨，10到14度。芒癌小雨，2到14度。都兰阴转小雨，2到10度。乌兰阴转小雨，4到10度。

大柴旦多云转小雨，零到十二度。贵德阴转小雨，八到十六度。九至中雨转小雨，三到十一度。

0: 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4: 再来个全组团圈来，
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7: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8: 你好，
17: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9: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7: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0: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7: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6: 我们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7: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17: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9: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0: 又让人给跑了。
18: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时强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1: 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
0: 青海多部门联动筑牢金融防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省开展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责，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2: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挡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生态保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认真询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查看了解蕨麻品种培育、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后指出，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0: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将防非打非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发挥监管引领作用，统筹金融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预防为先、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全方位工作体系，守护群众钱袋子，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秉持金融为民、监管为民出行使命，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部署，搭建全覆盖联防共治体系，联合多部门完善协同监管和网络非法金融乱象监测处置机制，确保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推动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上下贯通，形成闭环。
3: 通过共享关键词，联合开展风险研判，紧盯仿冒金融从业者、违规引流、非法金融产品推介等突出问题，闭环落实监测、移交、处置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净化我省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2: 监管筑防线，执法强震慑。青海公安经侦部门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打出治理组合拳，坚持打击犯罪与防范宣传行业整治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作联动，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4: 我们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积极配合经济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围绕重点区域、关键行业，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处置，优化服务举措，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全面落实经侦案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决维护市场主体权益。
2: 当前，青海多部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完善监测处置机制，坚决整治网络非法金融乱象，切实守护清朗网络金融空间，为群众线上金融活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3: 青海金融监管局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以实时放心补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深化防非打非各项工作，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青海省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金融安全，民之所盼，政之所向。青海多部门凝聚合力，长效施策，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小南、赛赤雀及洛志加措、马月祥晋升寿出席。 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晓楠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重点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第四年，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今天，由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局主办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信访工作条例及五个法治化有关知识，并开展惠民政策咨询。
5: 坚持分类实测、领导报案、一案一档、多元化解的思路，压实属地和部门联动责任，攻坚化解信访欠信积案，实质性回应群众诉求，以实干成效持续做好暖民心、惠民生工作。
2: 近年来，随着条例实施以来，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和实际案例，针对重点信访领域开展政策解读，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更加高质高效地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
6: 通过落实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确保在法治轨道内依法解决好群众合法合理诉求。下一步，省信访局将进一步打通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引导群众依法规范表达诉求，共同维护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青海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困境儿童的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7: 近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困境儿童司法救助案件196件，发放司法救助金528.94万元，切实缓解了涉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有效防止因案治困、因案反困。
2: 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因案件导致生活困难的困境儿童，通过健全线索摸排机制，实现救助关口前移，优化快速办理流程，提升救助工作实效，深化多元综合帮扶，延伸司法保护链条，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夯实救助工作基础等一系列举措，为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检察力量。
7: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拓宽线索发现渠道，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线索排查精准度，实现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应救尽救，深化快速救助机制， 提升救助及时性和有效性，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监护干预等工作深度融合，形成更强保护合力，强化跟踪问效和长效关爱，切实与检察履职，守护控警儿童健康成长。
2: 发布会上还对十个司法救助助力困境儿童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涵盖符合救助条件的困境儿童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等内容。
0: 5月12号，第33个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省妇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涵养优良家风、赋能青春成长、家风家教进高校巡讲首场宣讲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聚焦传承嘎布龙精神、点亮轮椅上的创业梦想、扎根高原守护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将家风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精准对接青年成长需求，有效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了解，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其他省内院校，以优良家风滋养校风学风，引领新时代青年学子修身立德、笃行致远，以青春之力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时代使命。
1: 从电视剧《生命树》里的动人故事，到三江源头的真实坚守，在玉树有位扎根高原40年的牦牛博士宋仁德，他用科技改变传统养殖模式，让牦牛更壮，草原更绿，牧民更富，书写着动人的守护故事。
2: 春雪渐融，玉树草原焕发生机。成都县歇武镇下塞巴村桑平家的牦牛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测体重、量身高，对比数据。每到这个时候，牦牛博士宋仁德都会来到他家。宋仁德常年在牧区草原驻点调研，引导牧民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科学合理捕饲，既保持牦牛长势，又实现牧业生产与草地保护的平衡。
8: 我们决定带领团队开发一项蛋白含量比较高、含有防腐剂作用的这种饲料，牦牛适吃性也比较高，也受牧民欢迎。
2: 这款饲料迅速成为牧民心中的香饽饽，冬季捕饲试验也逐步覆盖玉树州各市县。从饲料选用、养殖规模到牛犊穿衣、何时断奶，越来越多的牧场成为宋仁德的试验田。
9: 不管多远的牧场，只要我们有困难，宋博士就带着专家来。他不只是专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2: 1986年7月，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了玉树州工作。40年来，他牵头建成18个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示范基地，培育28个牦牛核心群，创建玉树牦牛3级繁育体系，推动玉树牦牛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助力玉树州挂牌中国牦牛之都。

0: 一直以来，松柏市都是科技醒目、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标杆。它的坚守与奉献，为榆树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1: 2025年9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第四届昆仑英才青海学者入选人员名单，宋仁德名列其中。作为高原畜牧领域的专家，他还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2年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2024年度青海榜样等称号。
2: 我热爱这片草地，我希望通过努力用我的技术改变这里，使这里草根绿、牛更壮、民更富。

0: 近日，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上演一场夏与冬的对话，高原反季节冰雪游异常火热。
1: 在海拔3700多米的雪山脚下，不少来自南方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夏日见雪的新奇与壮美。
2: 我们一行8个人过来，然后准备过去爬一下这个雪山，试一下看看自己的高度在哪。我觉得下雪天更能衬托这个雪山的这个美景。
1: 在岗石卡登山大本营，大雪纷飞中依然人头攒动，徒步登山的队伍络绎不绝，登峰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
3: 太漂亮了！你看到这些下的雪、雪山、湖，看到这些景色的一配搭，太漂亮了。
1: 雪山脚下，新成立的景区景物室成了游客的暖心歇脚点。每天早上9点，民警准时到岗，烧水煮茶为游客驱寒。针对降雪天气，警务室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采用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相结合的巡控模式，重点排查林崖、积雪、积冰路段安全隐患，同时配齐应急供氧、基础医疗救助物资，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紧急救助等服务。同时，景区升级服务保障举措，在重要点位加强人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游览体验。
4: 特别好，又暖手是吧，又暖心，谢谢公安干警。
5: 警务室主要是就是为了服务的游客嘛，是配备了氧气罐这种，还有这个我们专门配备的 AED、就是临时急救的一些物品。像今天这种雨雪天的话，我们会在七彩瀑布那边就是着重加强巡逻防控，给游客们提示提醒，以防止那种突发状况的发生。
6: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上，代表青海省参赛的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优胜组亚军。
7: 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首支少数民族棒球队。20年来，球队从零起步，在高原的寒风与烈日下磨砺成长，先后培养出6名国家棒球队队员，多次在全国赛事中崭露头角。此次荣誉不仅填补了青海棒球在全国高水平赛事中的成绩空白，更成为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8: 这个锦标赛当中，我们是西北五省当中唯一一支参加的这个全国锦标赛的队，并且我们的队员都是本土的这些高中的学生们，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当中能够拿到这个优胜组的亚军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他们在跟其他的队员们沟通交流当中，不仅仅是学到了这个棒球的技能和技巧，更是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有一种民族团结的这种意识。
9: 虽然平时的训练很苦，但是能够在全国的赛场上跟这么多的强队交手，感觉所有的汗水都很值得。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高原上的棒球少年同样能在棒球的赛场上展翅飞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近日，高原康养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家政产教融合创新实践研讨会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省人社系统及省内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聚焦高原康养、一老一小及家政服务能力提升等议题，共同探讨高原特色康养与家政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老年照护

0: 母婴护理家政服务三本现代家政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材，并开展高原病患照护、汉藏双语照护专项能力评定等内容讲座，助推高原康养与现代家政产业提质增效。近日，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涵盖职教改革研讨、技能人才宣讲等系列活动，通过搭建技能展示、校企交流、育人实践的多元平台，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力量。活动现场还为行业导师颁发聘书。5月12号，青海省老干部大学举行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第12届趣味运动会，2000余人参加。开幕式上，舞蹈、太极拳、健身操、时装走秀、男女生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期4天的运动会设置了飞盘投掷、同心击鼓、巧手运珠、乒乓球大作战、流星赶月5个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趣味性与协作性，让学员在互动中感受运动魅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拔。

0: 提拔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
1: 就一句话，
12: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我约跑了。
8: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0: 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

0: 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

0: 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十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有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

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

0: 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猪猫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
6: 下去。啊，
5: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9: 绕个
10: 圈
9: 子，
10: 好，
9: 一圈来，
10: 好
11: 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4: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5: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2: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6: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7: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8: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9: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4: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6: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1: 没错，
0: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2: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
1: 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

0: 跟李一堂一样的事儿，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你想到什么了？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起。即将播出，公诉。
1: 垃圾丢了，别丢楼道啊！门口的位置你是花钱买的，怎么就不如放了呢？
2: 我在存折，我在存折，我在存折！
1: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木组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闪开！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平日里都是我喝醉，就今天没喝。

0: 我知道你被欺负，你说我能不管吗？可是你不该受罪，你不应该遭罪，林姐，我心里有愧，我这一辈子我怎么还你啊？我怎么还？
1: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思远好，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林姐，林姐，思月，
1: 阿信，
0: 思月，阿信，
2: 别敲了，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了，也没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啊，都留给我了，
0: 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
2: 都快一个星期多了，让他走吧。这个鬼地方啊，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0: 你倒好，你走了之了，可我欠你的。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3: 钱天心，钱天心，
4: 我还是那句话，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3: 行，希望法庭宣判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冷静。带他回去吧。

0: 姐，咱不是因为赵继凯的事才来问钱天心的吗？你怎么一句赵继凯也不提啊？查都查过了，赵继凯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金钱的往来。赵继凯只是跟他提供了个人信息供他使用，像他这种视死如归的人，如果知道赵继凯自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激烈反应。可是赵继凯知道的有限啊。
1: 如果钱天心再不交代钱款去向，咱们这题可难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很难。但这些钱一旦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你想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简直就难于上青天。我们能做的有很有限，公诉、判刑，但这些钱要不回来的话，受害人他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1: 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么努力意义在哪儿？钱又要不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什么用啊？
0: 寒暄，我们努力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知道，法律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而我们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回报。
2: 那，既然你说赵继凯能知道钱的去向，他好像跟钱天心关系不一般呢。
0: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走。

0: 还有什么需要我交代的？
1: 你还挺痛快。
0: 我都已经自首了，我都这样了，还差这点吗？
1: 行，那我们就不跟你废话，你来交代一下钱天星他们赃款的去向是哪儿。
0: 我不知道，他没有让我参与太多。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犯罪团伙都是单线联系、独立、并行，我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一句。
1: 赵继凯，在整个犯罪团伙链条当中，你跟钱天星是最为紧密的一环。你说他什么情况都没跟你讲过，我们会信吗？
0: 哎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会固执的想当然。我和钱天星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理解的。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生活的顺风顺水的，而我和钱天星，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一步步的爬上来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彼此依靠，互相信任，谁都无法取代。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彼此，去死。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就不跟钱天星在一起，非要来招惹李一堂呢？
0: 有些事情不能太执着。我知道，一旦我和钱天星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约束，互相要求，那我们的关系就走到头了。有的时候不是恋人，反而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还有，你刚才说招惹，你能确定是谁招惹的谁吗？首先招惹对方的人就必须是我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用不着这么记恨我，也用不着同仇敌忾的。我和李一堂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李一堂就是个意外。
1: 你对他来说也是意外，甚至可以来说，你是他人生当中的污点。
0: 污点？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理解的。有很多人，往往死在了一个"情"字里面；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且无解。
2: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爱不知所以，至死不渝啊。
1: 听你说完这些，我替李一堂觉得不值。他在你面前，他的情商几乎为零。
0: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没你说的这么惨。
1: 行了，先不说李一堂了，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看着办。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星他并不是老 A。
0: 没错。
1: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0: 我只知道钱天星不是老 A。
1: 赵继凯，既然我们能够破获你们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犯罪团伙，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老 A 是谁。如果你能够提前告诉我，起码你还能为自己争取到从轻从宽处理的机会。
0: 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是真的不知道。李一堂不是经常说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吗？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1: 你不说明赃款的去向，也不说老 A 是谁，但是你在汇泉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早都有预谋的，并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对吧？
0: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但有的时候，你看男人的眼光，还真的不如他。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有感而发。你呀、啊，对感情这种东西经历的太少了，对男人的定义还停留在表面，
3: 甚至有些肤浅。

0: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这电脑都快死机了。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哎，那赵继凯那儿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2: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1: 你想到什么了？
2: 我今天的确是有一些怀疑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断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这样吧，等我自己一个人先思考好，如果有进一步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啊。
1: 哎，
3: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4: 你看啊，这我都……
1: 你再换个端口试试。
5: 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罗老师已经离开公司了。那么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告诉大家，罗老师确实是辞职了。哎，各位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引进的投资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账户上了。我们跟肖总介绍的海外投资集团已经正式的签署了协议。莫言，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6: 好的，董事长。各位，我们汇泉集团因为近期汇博的出色业绩，已经取得了新的投资方的认可，并且正式的签订了投资协议。上次有幸和董事长一起参加了股东暨董事大会，在场的各位股东和董事们对此结果都非常满意，同意并且认可了新的投资方的加入。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泉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5: 另外，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的汇泉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示奖励。
6: 董事长，
5: 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泉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6: 恭喜肖总，恭喜肖总，谢谢。
5: 莫言啊，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
6: 谢谢董事长。
5: 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6: 哎，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
5: 哎，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泉，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6: 愿您健康。
5: 多健康。不胜酒力。
6: 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5: 莫言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啊，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就要好，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啊，老了后悔。
6: 董事长，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
5: 哎呀，成功啊是有它的必然性。这个你应该有感受的，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别人不能忍的气，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当然咱们从来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是吧？之后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6: 董事长说的是，自己想要的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董事长，我会努力的。
5: 好，

0: 穆辉啊，我老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汇星公司啊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现在正在构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咱们汇泉集团，我是不会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染指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私心。 我感觉挺亏欠他的，哎，就说今后他不再汇钱，但是，他还是能够继承我的股权和我的席位。啊，咱俩是非常有缘分的呀。你的工作又做得那么出色，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好好的带带我那个儿子。我想让我儿子在你身边，好好的教教他。
1: 教他如何好好的工作。董事长，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像您这样经验丰富，您为什么不亲自教导呢？
0: 你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吗？啊，我越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就越不干这个工作，没办法。
1: 你跟你父亲怎么样？嗯，还可以，他基本上不管我。董事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那您打算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这个决定啊，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还得跟他沟通一下。下个星期吧。好，
2: 我会安排好的。董事长，我再敬您一杯。
1: 哎，
2: 敬您。
1: 好，来，嗯，干。

0: 哎，老板，到了。太多了，老板。
1: 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0: 谢谢老板。
2: 爸，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失眠了。
3: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你这个孩子，每天出去，不是跟这些人鬼混，就喝成醉酒。你看都几点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2: 下一句我帮你说了，成何体统？
4: 不过爸，话说回来，你做到父亲该做的一切了吗？你除了对工作有感情，你对我有什么感情？你除了给我钱花，你关心过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是要气死我呀！你看看人家别的青年是如何上进的，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珍惜。
2: 那没办法，我命好，我投胎到你家你就得管我。
3: 真是难成大器，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
2: 从小到大就要求我事事必须第一，我太累了，我做不到。还有，像不像你？你问错人了，你问我妈去啊！
3: 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卡全部都停了。你只有到汇泉去，在萧摩恩的手下好好学习学习。
2: 萧木恩，张口闭口都是萧木恩。你要这么喜欢

0: 他，欣赏他，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还有，我是尹天成，要我给他当手下，他配吗？
1: 你这孩子！
2: 哎，爸！哎
0: 呀，爸，你别吓我。
2: 气的孩子，我努力了一辈子，不都是为了你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去学习，你可真是要我的老命了。
0: 那可说好了，在他手底下，我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0: 你看，你工作这么忙，说好了不让你过来嘛，你还非过来。
1: 没事儿，本来上一次呢，宋小婷的时候我就说过来看看您，但是因为实在时间晚了，所以我就没来打扰。小婷呢？没在家呀？
2: 嗨，她呀，
0: 找张小北去了。哎呦，哎，说什么？
2: 没事，自己来。
0: 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家的事儿啊。
2: 让你见笑了。
0: 哎呀，老师，您别这么跟我说啊，您这么跟我说可就见外了啊。
2: 哎，谢谢你能理解，我们父女俩现在处得跟朋友一样，你功不可没。
0: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因为小婷她懂事儿，她也长大了。
2: 嗯。
0: 哦，对了，我听小婷说您最近辞职了。
2: 啊，对，前不久的事儿。
0: 啊，怎么这么突然啊？哎。
2: 综合考虑了一下，体验体验也就够了。难道我还得干一辈子啊？该歇歇了。确实，
0: 您现在也可以到处去玩一玩，旅游旅游，拍拍照。哎，
2: 要不叫上我们同学，咱们一起聚一次？不用不用不用，那不用不用。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0: 那就行。
2: 哎，你最近怎么样？
0: 嗯。
2: 挺好的吧？嗯，还是老样子。啊，萧文还在追求你啊？
0: 啊，老师这么突然吗？<笑>哦，嗯，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萧文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只是合作朋友。
2: 哦，个人问题是终身大事，既要认真对待。
0: 争取尽早解决，也要慎重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嗯，嗯，好像听懂了，但又没完全听懂。<笑>
2: 没什么，没什么，我跟小婷啊，也经常这么说。<笑>
0: 小婷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要不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2: 啊。
3: 刘总啊，这里环境是真不错，还是您回调地方。这要我说，刘总您啊，是享受生活，活得通透啊，既能人间烟火，又能过眼云烟。<笑>上次董事会上，我对肖总印象深刻。虽是技术出身，但做事儿并不教条刻板。<笑>
4: 以后呢，还得承蒙刘总多关照啊！<笑>
3: 这次海外新投资我也受益了，跟着老股东们同比让渡了一些股份，套了些现，真得感谢肖总啊！以后还有这样好事儿，你可得多多关照啊！
4: 哎呀，不敢不敢，您太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您。<笑>
3: 我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笑>
4: 是吗？说来听听。啊，这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相信，当刘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0: 怪不得你约我出来，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刘总啊，我看您是误会了。这些呢，是我从一个搞媒体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就当是我为您排忧解难。坊间传闻您惧内，可我认为这是好事。只有怕老婆的男人，那才是好男人。 我们这个叫尊重女性，您说呢？至于这些莺莺燕燕，无非就是过眼云烟，我理解。可我还是建议刘总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嫂子看见呀。嫂子要是知道，又会伤心又会伤身的，你也跟着担忧不是吗？哎，现在婚姻法对有过错的一方可不太友善。
0: 肖总，肖总。
1: 明人不说暗话，我从不欠别人的。你说，让我做什么？啊，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份协议，想请刘总您把关一下。我希望公司。 以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刘总能跟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0: 就我们俩保持一致，那也没用啊。
1: 这个呢，就不用您操心了。

0: 怡棠，不在啊，这怎么办呀？既不在自己家，又不在赵家凯家，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
1: 那你刚刚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的呀？就跟我说在忙，然后就给我挂了。
0: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心里慌得很。你说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胡思乱想的？
1: 干什么傻事儿去吧？哎呦，老婆，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怡棠平时挺有数的，应该不是那种会惹上麻烦的人。是啊，你就喜欢胡思乱想，她应该是出去散散心了，别多想啊。希望是吧。你咋的了？一只揉眼睛。嗨，没什么，不是说了要将功赎罪吗？报答萧总，弥补你最近加班加的有点多，眼睛有点干。
0: 还弥补我？
1: 你欠我们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给你买个眼药水去吧，一会儿。你说人家肖总戴眼镜，那叫文化人，他戴眼镜真成书呆子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0: 啊？他不近视啊？
1: 你不知道吗？他不近视。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他找文件，那文件字儿小的呀，我都看不见，他也没戴眼镜，完全不影响。
0: 嗨，我看他一直戴着眼镜，以为他眼睛不好呢。
2: 我以为是。
1: 对呀，估计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一直跟着他的人才知道。
2: 是啊，2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有公司要。多亏了肖总。哎，那会儿我又赌博，人不像人。你还说
0: 呢？
1: 哎，多亏了肖总又拉了我一把。要是没有肖总。
3: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4: 行了，别再让家门口感慨了，赶紧做点实在的，带你老婆去吃点好吃的。
3: 走吧，别担心了啊，快回家吧。你走了以后啊，我一直都没睡着。我终于想起我之前接了周丽儿电话。为了找她，我翻箱子倒柜子的。 终于找着了。

0: 啊，给您，这个就是周玲儿的电话。
1: 哦，
0: 你翻出来了。

喂，哎，你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喂，喂，能听到吗？喂。

0: 你们都不累的吗？
1: 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2: 尹公子您随意，只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活，不能陪你，恕罪恕罪。
0: 别叫我什么尹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尤其像咱们汇泉这种互联网企业讲究的就是人人平等，以后大家都叫我天成。
2: 好的，
0: 这样我请大家喝咖啡啊，谁跑个腿儿？
2: 我去吧。你想喝什么？
1: 算了，我去吧。
0: 啊，我亲自给大家买去，等我啊。对不起，
3: 臭流氓，你摸我！
0: 说谁臭流氓呢？
3: 你！哎，
0: 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可没有碰你啊，我什么都没做。
3: 还装呢？哎，大家都要看看啊，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我，猥琐男，不要脸，长得人
0: 给我把话说清楚，
3: 怎么这么猥琐？
4: 你能承认吗？哎，会拳的呀！
0: 别拍！
4: 还会拳的呀，爱看人模狗样的
5: 啊！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6: 你还用动手？
7: 你快报警！别拍了！
8: 哎，我报警！
5: 你今天就别想走了，你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0: 别拍了！就是
8: 起来，警察马上到
3: 了。
0: 求你了，别拍了，
5: 别想走。
7: 视频都拍的。哎，
9: 你能承认吗？
5: 别拍了，别拍了，
7: 警都报了，你别跑了。
0: 求你了，别拍了，
8: 还摸别人屁股。
3: 爸，这个人渣，
5: 警都报了，警都报了，你就别想走了。
10: 肖总，
11: 肖总，
10: 哎，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肖总，肖总，
12: 他人呢？
10: 哦，他买咖啡去了。
0: 买咖啡啊！
13: 不会是帮你们买咖啡吧？啊？
10: 是的，是的，是的。
13: 可以啊！啊！居然让太子爷帮你们买咖啡。
10: 都听好了啊！
13: 在工作上多多帮助他，毕竟他是第一天上班，明白吗？
14: 明白，
15: 明白。
13: 行，都忙吧。
0: 行，您慢走，慢走。
16: 肖总，慢走。
10: 放开我！
5: 警察马上来了，你别动！
0: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谁报的警啊？
17: 警察来了。
18: 怎么回事？
5: 是这男的摸你女孩屁股，结果他还不承认。
18: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5: 我没有。是那姑娘亲手指认的。
18: 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做，我两只手拎着两袋咖啡，我哪有第三只手去摸她？
3: 我哪知道你用什么摸的呀？恶心死了！
1: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8: 行了，
3: 那你
18: 行了，我去调一下监控。这一切不就

0: 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 到时候，你可别急着跳脚啊！啊，
1: 急着跳脚，真够客气的。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哎，
0: 你儿子啊，光天化日，当众摸别人女孩子的屁股，
1: 胡说八道！这又是哪家媒体在炒作？你们连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啊？
0: 这是实锤，不信你看。

0: 看到了吧？啊？我说兰英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咱哥儿几个强，可这孩子现在比的不是金钱、地位、权力，现在比的是下一代。
1: 玩了。
0: 哎，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哎呀，可惜喽，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3: 哎呦我天！哎呦我，哎，快看快看，尹天成火了。
4: 没看出来啊，不但不学无术，还这么下贱。
5: 他的工作照还挺帅，没想到我们这次汇权又上热搜了。
3: 你这关注重点在哪儿啊？人家去买个咖啡就能出这种事儿，那就是个灾星。
6: 别说了，来了
7: 。来。随便买的，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
8: 谢谢
9: ，
7: 来，
10: 这个，
3: 哎，谢谢，
7: 来，趁热喝。
4: 啊，尹公子，不好意思，肠胃不适，实在是无福消受啊。
7: 来，
5: 谢谢，辛苦了。
7: 哎，喝一下。
3: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7: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那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刚才警察都过来调过监控了，那女的都和我道过歉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咖啡馆的人，问民警。
5: 我们没说什么，您别激动。
7: 那你们一个个为什么不说话？不会真以为我性骚扰了那个女的吧？
5: 我没有，不敢
7: ，还是不会。你们当我尹天成是什么人？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不是，你们不是都高材生吗？脑子呢？
3: 我们什么也没说呀。
8: 您说。
7: 行。一个个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懂。
3: 这就招架不住了。
7: 怎么了？
11: 肖总您好，这次是丁总的电话。
7: 接进来。哎，丁总你好。
12: 下去了，
13: 我看这个董事长他是干不下去了，管理个儿子都管成这个样子。
12: 你说他还怎么管理汇权呢？以前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
13: 巧合运气不好，可这次呢他还有什么解释的？哼，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力啊？

0: 在公司胡搞乱搞。
1: 这次我作为副董事长必须得站出来了。
0: 哎，而且现在我们几个董事都在一块儿，要求立刻罢免
1: 他。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
10: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来来来，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

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7: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生，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2: 大家好，我是小青，
13: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3: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待拆除或翻修的房屋厂房，很多同学喜欢在这里玩耍。小青小海要提醒大家咯，这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有的甚至存在倒塌的风险，所以一定不要在这些建筑物附近停留，更不要进入到建筑物内部。
12: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公路附近、机动车旁、火车道、水井荷塘、施工工地、电力设施、工厂机器、危险化学品仓库、水库等场所，也隐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和危险有害因素，同学们也不要到这些地方嬉戏玩耍哦。
15: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6: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15: 你找我什么事啊？
16: 我要反映情况。
17: 不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1: 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
0: 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权。
1: 让其正常的运作。我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
2: 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
1: 替他看儿子。
0: 管儿子，哼！以后啊，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权还会有发展吗？
2: 哎，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
0: 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们转达下歉意。
2: 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
0: 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立刻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
2: 以后啊。 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权的今天嘛。您说呢？
3: 这样吧，您等一下，
4: 商量一下。
2: 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
3: 大家说这个事情
5: 怎么呢？
3: 就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
2: 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
0: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2: 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也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
0: 赵青凯已经出事很久了，啊，本身
2: 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

0: 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
1: 第二大股东，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
2: 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而且还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董事就现在要求您作为新补的董事成员。
3: 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
2: 你呀，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才放心。
1: 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也是大家的意思
2: 啊。
3: 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汇泉我一定好好招待。
1: 好嘞，那先这样。

0: 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帖控评了。哎，咱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公司的，哎，岂能让人家在这行业兴风作浪，还欺负到咱们头上，对不对？可是被罗老师拦住了。哎呀，他死活不让我删帖，也不让我主持人发帖反驳。
1: 尹总，罗教授来了。
2: 请他进来。
1: 好的。
0: 哦，罗老师来了，您让他跟你解释吧。
2: 哦，老罗，坐。
3: 哎，辞职的本不该再叨扰，
2: 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路人皆知，老罗，你说怎么办？
3: 啊，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
2: 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权的阴谋了。
3: 对。他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汇权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察部门的密切关注。
2: 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控评，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是不是？
3: 对，他们在钓鱼，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
2: 哼，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
0: 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
3: 走法律途径，分两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
4: 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
5: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
3: 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
2: 那有保护令案吗？
3: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
2: 那第二步呢？
3: 第二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权集团来的，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2: 好啊。

0: 我让法务去。
1: 不，有人更合适。
2: Hello，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
3: 你俩看什么呢？不吃饭，赶紧吃。
4: 安静姐，再看一个道歉视频。
1: 啊，姐，我们正吃瓜呢，
5: 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
6: 哟，离谱？说说呀，怎么个离谱？
5: 是这样的，尹天成。也就尹慧泉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属尹天成摸她屁股，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说要让他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
3: 天哪，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吃瓜吃瓜一个个的。
7: 咱们还真是错过太多了，王主任。
8: 错过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
5: 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汇播上。
2: 对不起， I'm so sorry， 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两个已经也互相 apologize 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这将是本人最后一次发言。Thank you。
3: 哎呀，你说这尹天成也是够惨的，莫名其妙就社死了。
9: 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
7: 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
9: 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补补法挺好的。
5: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为造谣那事儿，不还咱们检查系统发了检查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吗？
9: 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下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
8: 成，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小赵，哎，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啊。
10: 是的。
7: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1: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7: 你找我什么事啊？
11: 我要反映情况。
7: 行，那你跟我进来吧。
11: 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查慧泉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得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慧泉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9: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
11: 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
9: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
11: 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慧泉没有关系，和慧泉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
9: 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11: 你这是在敷衍我。
9: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网络上十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刻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泉公司始终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泉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泉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
11: 第三方？安检察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9: 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泉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11: 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9: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
0: 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时评，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呀，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啊，由发酵到收尾
1: 不到两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直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0: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了，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
1: 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的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讲述检查故事，做好普法宣讲，反馈互动话题，关注民生热点，感谢关注江城检察院官方账号，我们每周固定时间不见不散。
2: 海强，
3: 王主任，你这思维逻辑也太强了吧！啊，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你这简直是明白小畅，张弛有度，
2: 不是你
3: 主次分明，一气呵成。
2: 你别闹啊！你这拍马屁，这行，我紧张死了。我呢就是有感而发啊，这个临时起兴编的这些词儿。但是呢，你也要加油啊！嗯，下回你来，没问题。
4: 怎么没问题？
3: 真巧。

我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这怎么事儿？

0: 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泉集团旗下的汇波直播平台涉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察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如果情况属实，建议他们立案调查。
1: 嗯，是。那个郭检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波的。说这汇波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也建议立案调查。
2: 好，郭检，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播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
3: 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

0: 道，
1: 因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
2: 这样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的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
3: 明白了，郭姐，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
4: 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
0: 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
2: 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
3: 是
4: 是是
5: 是
6: 是。
5: 是是是是

0: 王检察官，您好，您好，我是尹天成。
1: 啊，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你跑一趟。啊，
0: 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
1: 来，这样啊，
0: 这是
1: 这个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一分都不少。
0: 你退我干嘛？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一天晚上给汇播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
1: 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呀，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的，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
0: 这真的不算什么，好的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
1: 那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
0: 王检察官，这是干嘛呀？我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子不行吗？
1: 天成，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哎，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泉集团的尹汇泉，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
0: 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

0: 呢，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
1: 谢谢，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
0: 把钱收好了，再见。您怎么走？我送您。啊，不用，习惯了，十一路。
2: 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是告诫书。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
3: 又是一次危机啊！董事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 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券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
2: 穆恩，说得很好啊！哎，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 一，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董事长，
3: 怎么措辞？
2: 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啊。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汇权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
4: 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公正的向前发展。
2: 董事长，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的表明态度。嗯，老蒋，你回头啊，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汇拨年度营业额的3%。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
4: 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像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
5: 董事长，这么大时间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
2: 哎呀，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6: 我是龙头企业汇权下属直播板块汇播，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

0: 市长，汇权的尹总，尹汇权。
1: 嗯，给我吧。尹总。
2: 徐市长，你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
1: 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
2: 徐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啊，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
3: 市场监管局一条线索，
2: 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权集团的汇波进行调查。
3: 这你也知道，汇波是我们汇权集团刚刚收编的一个产品，
2: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
3: 作为一个支柱型产业，无论是
2: 汇权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3: 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的，
2: 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
3: 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
2: 弄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权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
3: 在方便的时候
2: 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
1: 尹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
4: 在法律的框架内，
1: 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
4: 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
2: 哎，好的好的，哎，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许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1: 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
0: 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为好吧。
1: 稍后呢你问问
5: 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权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
0: 是。
6: 何队。
7: 哎，
8: 师傅，猫咪咪就是刘燕飞，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7: 市场监管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8: 他们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害者购买的假冒产品进行了检测，商家麦纳斯也提供了自家的质检报告还有商标注册证书。
7: 既然证据确凿，那就申请拘留证，准备实施抓捕。
8: 好，知道了。
9: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江城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g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Rack 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
11: 你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
6: 嗯，谢谢。
12: 家人们，晓得我猫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吗？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
13: 麦纳斯。
14: 哎，猫
13: 方面，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
12: 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得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
14: 正规。
15: 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
12: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只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
14: 来买货。
12: 好，我倒数五个数，来，5、4、3、2、1，
14: 上链接。
7: 警察，警察，你们涉嫌售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16: 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
17: 霍林起来，这边
18: 过去。
7: 把直播关了，小张，
8: 你过来这边。
17: 靠墙站好。

0: 你就是主播呀？姓名？毛咪咪，
1: 真实姓名。
2: 刘彦飞，
0: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1: 不晓得啊。
0: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假冒上瘾了是不是？
3: 李总，怡棠，嗨，真的是你啊！是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送我同学。哦，怎么这身打扮了？
3: 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结果把自己给玩废了，感冒了，赶紧把口罩戴上了。哦，
2: 你这是……
3: 哦，我出了趟差，去南方刚回来。嗯，
2: 我听说你升职总裁了。
3: 恭喜啊！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选离的谁都一样。
2: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三哥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3: 好。
2: 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
4: 有人来接你吗？嗯，没有，我还没叫车。
5: 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嗯，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4: 走，哎，我帮你拿。
2: 哎，好。
5: 刘彦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博？
4: 汇博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记不得了。今年开头。今年？
2: 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哎呀，去年开始的。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
6: 开始售假，制假，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好事，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拉斯这个产品卖的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拉斯的出厂价格控制的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
2: 我也是没得办法，
4: 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哎呦，
2: 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一些，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拉斯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
4: 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十的？你想过后果吗？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5: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6: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7: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8: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9: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0: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2: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3: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5: 送礼一趟。

0: 刚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1: 找不到车主了？
2: 你这还脏不脏？这辆车啊，三天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1: 那这一点就更奇怪了。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玉堂为什么会信任他，
3: 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2: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
4: 你是不是怀疑对象了？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头。
6: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1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5: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啥烂不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着了这个。
1: 这两天风还没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样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三轮子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象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0: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1: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0: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五百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气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남아 실로트 이거
2: 나 하주 드시고 와.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我就在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嘛。

0: 然后把小朵都吃掉。
1: 山里头一天可还了。

0: 都别喊喝了呀。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大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三十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

0: 床上抱着啃。
1: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1: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
2: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4: 下去。
0: 我外
4: 下去。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8: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大家好，我是小青。
12: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12: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11: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13: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涤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对岸防空跑。
9: 我分析振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1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5: 双方免费送礼品，
14: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8: 我有什么不敢的？
19: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3: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8: 下去。
3: 我外
8: 头。下去。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0: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1: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挡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生态保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严格、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认真询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贡献智慧和力量。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查看了解蕨麻品种培育、产品研发。

0: 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两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后指出，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1: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将防非打非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发挥监管引领作用，统筹金融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预防为先、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全方位工作体系，守护群众钱袋子，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秉持金融为民、监管为民出行使命，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部署，搭建全覆盖联防共治体系，联合多部门完善协同监管和网络非法金融乱象监测处置机制，确保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推动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上下贯通，形成闭环。
2: 通过共享关键词，联合开展风险研判，紧盯仿冒金融从业者、违规引流、非法金融产品推介等突出问题，闭环落实监测、移交、处置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净化我省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监管筑防线，执法强震慑。青海公安经侦部门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打出治理组合拳，坚持打击犯罪与防范宣传行业整治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作联动，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3: 我们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积极配合经济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围绕重点区域、关键行业，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处置，优化服务举措，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全面落实经侦案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决维护市场主体权益。
0: 当前，青海多部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完善监测处置机制，坚决整治网络非法金融乱象，切实守护清朗网络金融空间，为群众线上金融活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青海金融监管局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以实时放心补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深化防非打非各项工作，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青海省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金融安全，民之所盼，政之所向。青海多部门凝聚合力，长效施策，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小南、赛赤雀及洛志加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小南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

0: 湖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重点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第四年，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今天，由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局主办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信访工作条例及五个法治化有关知识，并开展惠民政策咨询。
1: 坚持分类实测、领导报案、一案一档、多元化解的思路，压实属地和部门联动责任，攻坚化解信访欠信积案，实质性回应群众诉求，以实干成效持续做好暖民心、惠民生工作。
0: 近年来，随着条例实施以来，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和实际案例，针对重点信访领域开展政策解读，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更加高质高效地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
2: 5月12号，第33个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省妇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涵养优良家风，赋能青春成长，家风家教进高校巡讲”首场宣讲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聚焦传承嘎布隆精神、点亮轮椅上的创业梦想、扎根高原守护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将家风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精准对接青年成长需求，有效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了解，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其他省内院校，以优良家风滋养校风学风，引领新时代青年学子修身立德、笃行致远，以青春之力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时代使命。
3: 从电视剧《生命树》里的动人故事，到三江源头的真实坚守，在玉树有位扎根高原40年的牦牛博士宋仁德，他用科技改变传统养殖模式，让牦牛更壮，草原更绿，牧民更富，书写着动人的守护故事。
0: 春雪渐融，玉树草原焕发生机。成都县歇武镇下塞巴村桑平家的牦牛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测体重、量身高、对比数据。每到这个时候，牦牛博士宋仁德都会来到他家。宋仁德常年在牧区草原驻点调研，引导牧民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科学合理补饲，既保持牦牛长势，又实现牧业生产与草地保护的平衡。
4: 我们决定带领团队开发一项蛋白含量比较高、含有防腐剂作用的这种饲料，牦牛适吃性也比较高，也受牧民欢迎。
0: 这款饲料迅速成为牧民心中的香饽饽，冬季补饲试验也逐步覆盖玉树州各市县。从饲料选用、养殖规模到牛犊穿衣、何时断奶，越来越多的牧场成为宋仁德的试验田。
5: 不管多远的牧场，只要我们有困难，宋博士就带着专家来。他不只是专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0: 1986年7月，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了玉树州工作。40年来，他牵头建成18个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示范基地，培育28个牦牛核心群，创建玉树牦牛3级繁育体系，推动玉树牦牛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

0: 传资源名录，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助力玉树州挂牌中国牦牛之都。
1: 一直以来，松柏市都是科技畜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标杆，它的坚守与奉献为玉树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0: 2025年9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第四届昆仑英才青海学者入选人员名单，宋仁德名列其中。作为高原畜牧领域的专家，他还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2年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2024年度青海榜样等称号。
2: 我热爱这片草地，我希望通过努力用我的技术改变这里，使这里草更绿、牛更壮、民更富。
3: 近日，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上演一场夏与冬的对话，高原反季节冰雪游异常火热。
4: 在海拔3700多米的雪山脚下，不少来自南方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夏日见雪的新奇与壮美。
5: 我们一行八个人过来，然后准备过去爬一下这个雪山，试一下看看自己的高度在哪。我觉得下雪天更能衬托这个雪山的这个美景。
4: 在岗石卡登山大本营，大雪纷飞中依然人头攒动，徒步登山的队伍络绎不绝，登峰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
6: 太漂亮了，你看到这些下的雪、这雪山、这个湖，看到这些景色的一配搭，太漂亮了。
4: 雪山脚下新成立的景区景物室成了游客的暖心歇脚点，每天早上9点，民警准时到岗烧水煮茶为游客驱寒。针对降雪天气，警务室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采用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相结合的巡控模式，重点排查林崖、积雪、积冰路段安全隐患，同时配齐应急供氧、基础医疗救助物资，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紧急救助等服务。同时，景区升级服务保障举措，在重要点位加强人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游览体验。
7: 特别好，又暖手是吧，又暖心，谢谢公安干警。
8: 警务室主要是就是为了服务游客嘛，是配备了氧气罐这种，还有这个我们专门配备的 AED、就是临时急救的一些物品。像今天这种雨雪天的话，我们会在七彩瀑布那边就是着重加强巡逻防控，给游客们提示提醒，以防止那种突发状况的发生。
3: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上，代表青海省参赛的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优胜组亚军。
9: 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首支少数民族棒球队。20年来，球队从零起步，在高原的寒风与烈日下磨砺成长，先后培养出6名国家棒球队队员，多次在全国赛事中崭露头角。此次荣誉不仅填补了青海棒球在全国高水平赛事中的成绩空白，更成为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10: 这个锦标赛当中，我们是西北五省当中唯一一支参加的这个全国锦标赛的队，并且我们的队员都是本土的这些高中的学生们，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当中能够拿到这个优胜组的亚军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他们在跟其他的队员们沟通交流当中，不仅仅是学到了这个棒球的技能和技巧，更是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有一种民族团结的这种意识。
11: 虽然平时的训练很苦，但是能够在全国的赛场上跟这么多的强队交手，感觉所有的汗水都很值得。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高原上的棒球少年同样能在棒球的赛场上展翅飞翔。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荒漠化防治是守护高原生态安全的关键战役，也是建设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的都

0: 展现，一场科学治沙、精准施策的生态攻坚战全面打响。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勇担国企使命，以技术赋能、标准管控、长效管护，在戈壁荒漠间种下绿色希望，筑牢高原生态安全防线。
1: 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
2: 咱们高原这个生态这个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那个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这个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咱们这个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不到20公分，那你这么量下去，他也
1: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
2: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凝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那个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1: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棒、凝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
3: 选用这个本地这个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这个本地这个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旱抗害这个固沙能力都特别强，对这个项目这个生态上来说，就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1: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
4: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明星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1: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障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5: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锅，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连，现在大家分工明确，加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1: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沙障等5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

0: 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
1: 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松懈，全力做好保证工作，哪里需要物资，哪里需要设备，第一时间调度到位。

0: 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1: 目前完成沙障796亩，稻草疗翻隔1055亩，围栏分域放线共计20000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0: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三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
2: 过去我们面临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这个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这个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0: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四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
3: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3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巡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巡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0: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工力量。
0: 从黄沙漫漫到绿意渐浓，从单兵作战到政企协同，从生态修复到富民增收，都兰县3北工程以科学为笔，以实干为墨，在高原戈壁书写了绿进沙退的生动答卷，为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坚实力量。
5: 治沙不止步，护绿不停歇。都兰县3北工程的扎实推进，既是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国企担当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的鲜活范例。未来，随着治理成果持续巩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这片高原沙地必将持续焕发生机，为子孙后代留住碧水蓝天、筑牢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观众朋友，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7: 下去。
10: 我外
7: 头。下去。
10: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1: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3: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0: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4: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6: 那个赵继凯不是已经被抓了？难道说还有比他更大的鱼？
11: 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看啊，正常的诈骗团伙落网，他都有一个首脑位置，对吧？
14: 按照逻辑来说，所有犯罪分子都应该对这个首脑避之不及。
11: 可咱们723专案呢，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断承认自己是老 A， 这不可疑吗？要我说呀，咱们就什么都别想了，埋头干活吧。倔强的光照
0: 亮了梦开心。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1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6: 奶奶不见，
1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17: 准备放炮
1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她老公。
19: 我不认识
18: 她。那她呢？
1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2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7: 下去。
10: 我外
7: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
18: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7: 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2: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3: 你说什么呢？那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是不是妈？
2: 是
3: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你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2: 红糖啊，
3: 红糖。嗯，给你妈倒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0: 大老不后悔。哎，
1: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哎，来，妈妈抱抱。

0: 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呦！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右手给我。哎呦！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1: 这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0: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2: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0: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1: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0: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3: 那回家吧，送我去面试的地方。你便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你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1: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3: 还有我们呢，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1: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
3: 那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吗？有出才有进呢。
1: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3: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1: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3: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呀、啊。
1: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合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1: 骗子！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4: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脑子啊？挣什么什么果儿？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着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3: 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4: 妈的，全是傻子，骗子！
3: 你有完没完？
4: 妈的，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3: 你闹过了没有？闹过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4: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妈的，走了！骗子！骗我！骗我！你骗我！你骗我！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0: 要我说呀、啊，就是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
0: 啊，
2: 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
0: 嗯，
2: 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破风水，
0: 哼，
5: 破了风水。
0: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
1: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溜子了。
4: 嘿，陈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溜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咒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
6: 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4: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你们家小雷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那风水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雷算个什么东西？
0: 我沈国庆，你这骂谁呢？
4: 骂你。就你们这。

0: 不早了啊，行行吧，妈做了蓝面，趁热吃点。
1: 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0: 你妈电话？
1: 哎，你帮我接一下。
0: 哎，妈，你别先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

0: 爸，就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啊，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灵儿，那伟，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3: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吧？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3: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3: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爸的还在气头上呢，让他缓缓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4: 肯定在呢。
5: 谁呀？
6: 三大爷，是我，沈林。
5: 滚！
6: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5: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
7: 三大爷。
2: 好不好玩？
8: 好玩。
2: 站稳啊！
8: 站稳了。
7: 哎！
8: 啊啊！站上！
2: 歇会儿。
9: 哎呀！
10: 哎，天气真好。
11: 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2: 对哦。
11: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9: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
2: 看你开啥眼。
11: 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2: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

0: 小月，能不接吗？王律师他接吧。喂，王律。
1: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骨水工伤。我这是工伤啊。
0: 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的。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1: 问题是，抑郁症和筋骨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其中骨伤。
0: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

0: 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您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不冷吗？
1: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0: 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1: 随你吧。

0: 那不年不节的请吃饭。
1: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
0: 哪儿啊？
2: 来您请。
0: 哎，
3: 您快了，三大爷。
4: 三大爷。
3: 哎哎，干嘛去？不许走！不吃完饭不让走。
0: 这干嘛呀？给我摆鸿门宴是吧？
4: 三大爷，是我托的大爷出面来请您和各位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0: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
4: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1: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吃饭。
5: 哎，
4: 三大爷，
1: 别耽误大家吃饭。
4: 对，您坐下，
5: 跟这里边坐。
1: 来，
4: 叔叔婶婶吃啊，来婶儿来，快吃快吃，
6: 别客气，
4: 别客气，
6: 吃，
4: 吃，
5: 来吧，动吧动吧。
4: 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0: 我喝，牙还疼。
5: 那你看，这正好了，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4: 开一个，你
5: 开一瓶，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6: 对对对，
4: 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
5: 哎，
0: 不喝牙疼。
5: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是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
1: 嘿，
5: 这酒就有寓意了，是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
0: 哎，吃铁丝拉罩这瞎编吧！
5: 哎呦，我就我们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这
4: 三大爷， 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辈子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2毛钱，让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棍，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0: 得了，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5: 好，好，好，
4: 来，
5: 三大爷，
4: 三大爷。
5: 哎呀，
1: 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0: 没绷着，
1: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去！
0: 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那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陪博士。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陪博士。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1: 嗯，
0: 那么好吃吧？
1: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2: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1: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2: 你这也不错啊，看看，一表人才。嗯，
3: 对。
2: 对了，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1: 嗯。
2: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2: 好，你们慢吃。
3: 好好，
0: 慢慢吃啊。
3: 谢谢啊。
0: 哎，没事。
1: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京郊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1: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啊？你不在里头看着点儿？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而有点放不开。您这
2: 讲牛腱子呀，讲牛肚，看着馋，吃不动。
3: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那味道就行。
2: 抿什么抿？来干一干！我这牙松了，都是长不住了。
0: 看这样，咱俩能踏实回去了啊。
3: 你别扯。
0: 我爸有点大了吧，这舌头都硬了。哎呦，爸，这也太多了，后备箱都塞满了。
4: 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熬给孩子喝。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5: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1: 好好
5: 啊，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志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你们住得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妈，这个吗？这放后面。
5: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4: 上车吧，玲。
1: 好好好
5: 啊，
1: 好好
5: 好了吗？
1: 好，
5: 你们路上小心啊，
0: 好了，不错，
5: 开慢一点。
4: 我们
5: 不是小孩
4: 儿，
5: 赶紧进屋吧，风都大了。
4: 好的，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很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2: 那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1: 梦想啊，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2: 给我拿瓶水。
1: 嗯。

写什么了？2000块钱，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 他们咱家这钱多难呀！

0: 哇，好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2: 真来了。
0: 别儿，别儿，哎，
2: 魏副手，哎，路上堵不堵？来的时候，
0: 行，
2: 行，行，
0: 啊，还行，啊，
2: 抓紧，抓紧，抓紧，抓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这
2: 一点茬，
0: 哎，
2: 这蔬菜，
0: 哎，菜也是是吧？啊，
2: 那个是我们家的，
0: 啊，
2: 快进屋，进屋冷，
0: 快进屋，进屉屋冷，进屉屋冷，
2: 快点，快走。
3: 主，你这倒水结块啊！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你找有个二子。
2: 你大呢？
0: 玲儿，哎，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们这我俩嘴欠，也不会你惹这么多麻烦。哎呀，
3: 没事，哥，我确实当一个小区，这没啥。
0: 这个，
3: 你这地儿弄得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这一看，这是
0: 超出想象，规模比我想象中大。啊。<笑> 啥规模？就是小大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1: 对，
0: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签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嗯，
3: 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笑>
0: 这么便宜啊！哎呀，你这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笑>
1: 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啊，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是，要不然这么大的地儿能有100来万人吗？
0: 对，嗯。
1: 哎，对了，晚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咱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3: 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哎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1: 就是。
3: 我开车。
1: 少点。
3: 没事，好多了。
1: 手咋了？
4: 哎，小毛病没关系，
1: 没事啊，
4: 没事没事。你看我们也不多说了，喝点喝点喝点。
3: 晚上。
4: 哎，哎，玲儿，哥呢？喝了点酒，多说两句啊。
3: 嗯。
4: 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也就
3: 越死。

0: 哦，嗨，我喝多了，你划一个月嫂，月嫂，我说那月嫂的活啊，不干了，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啊，干这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你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得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的干活呢，不干的，遭罪。
1: 你啊，哥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2: 那能干啥？
3: 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呢？是不是？玲儿。 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你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 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0: 所以这个就有时候也不好说，他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4: 所以说嘛，这个。
1: 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3: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了，不就结了吗？
1: 那不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3: 没错，哎，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
0: 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不是，那会儿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
4: 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我肯定是饿不死。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0: 我学装修啊？
4: 不是，你真是啥意思？啊？
0: 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行。
4: 不是那意思，行了，知道了，知道了，行了，
0: 来来来来来来。玲儿，我这我要吃，我吃啊！
5: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
0: 哎。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绕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我们
8: 别跑了。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识他。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宗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外头。
21: 下去。啊，
20: 对不起，对不起。
2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3: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24: 挂了全走，还全来，
10: 好不好？
2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也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还教我装修。你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儿，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哼。
1: 哎，别动，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您出路那是退路，不能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能解决的啊，你有，找不到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姐。
1: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念叨对不起你。
0: 怎么这么突然？
1: 他心脏一直都不好啊，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你认识他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大，你放心，报告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0: 这个事儿不着急。
1: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0: 我俩都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嗯，
1: 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1: 对，办。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哎，咋样？比我想象的要快。哎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它是堵死你知道吗？是
1: 吧？
0: 咱这片吧，就是小区多，哎，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多，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2: 行，好。
3: 房子挺好呀，
1: 是吧？
3: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2: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了。
1: 对。
2: 哎呀。
1: 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就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啊，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
2: 嗯，
1: 租金还有的商量吗？啊。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4: 这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嗯，那我们再商量商量。哎，
3: 对，我们商量商量。
2: 行行，
4: 再商量商量啊。
3: 谢谢你啊，
4: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2: 没事，
4: 那我们走了啊。
1: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3: 行，谢谢啊。
4: 哎，没事。
3: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嗯。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嗯，触底反弹。赵兰养的好，你怎么管？晒会太阳就好了。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 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区院，哪些让人丢的花，爸就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价格也算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是贵。
0: 你关键是，哎呀，你睡个地段的，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

0: 有吗？这好像是有，我就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
1: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0: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是先看看再说。
0: 行，
1: 嗯，快吃哥。
0: 嗯，
2: 来吧。哎，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的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0: 这底下的饭店这味儿太大了，这两层玻璃这是。
2: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
1: 嗯。
2: 啊，完了，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0: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2: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0: 行，
2: 好吧。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0: 嗯，好嘞，好嘞。
1: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0: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先看别的行，行，还跟我们聊。
2: 怎么样？还行吧。
1: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2: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1: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2: 一月2500，押一付三。
1: 2200行吗？
2: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1: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2: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1: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

0: 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1: 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能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0: 所以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就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您这些家具了，相当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2: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吧？2300，行不行？
0: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2: 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好吧？
0: 谢谢。
1: 行。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0: 那不得砍价儿。哥，
1: 哎，
0: 我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1: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0: 哎呀，我能有啥要求？就是，
1: 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啊，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0: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3: 啊，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0: 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3: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3: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难吗？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

0: 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嗯，你的意见呢？就转学啊，都我都行。你定，啊，我歇会儿啊。
1: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 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2: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哎，这个阳台好，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在里边看看。
2: 好，
0: 来这边请。这是那个卫生间。
2: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1: 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2: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3: 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2: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啊，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2: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2: 能看的都看完了。
0: 对，
2: 看
0: 完了。
2: 行，
1: 差不多了。
0: 行嘞，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4: 12000，不能再低了。
0: 行，了解。

0: 这不用了，扔哪儿？啊，就是，哎，这怎么不用呢？啊，
1: 不是这个盒，你这个快用完了都。
0: 哎呀，还有，来来，
1: 用完了，你这插着，我真受不了你。
0: 这也不占空间。
1: 行行，
0: 别浪费。谁呀？来了。
1: 姐，我回来了。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你有个方向也行啊。
1: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搬燕郊挺对的，我支持你们。 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2: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1: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
0: 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2: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
0: 什么时候搬？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申磊，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哦，
1: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
0: 到家吃饭。
1: 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
0: 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3: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0: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然后喝酒，吃点饭。
1: 嗯嗯。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走。
1: 哎呦，
0: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
2: 干嘛？
3: 这样，我这有2万块钱，你拿着。
2: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3: 不是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着，啊、
2: 嗯。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3: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是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啊、嗯。
2: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3: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4: 真好看，
0: 你看，你看吧，
4: 月月，
0: 看吧。
4: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0: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4: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哎哥，你来了！
1: 陈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1: 哎呀，那赶快吃吧，吃
3: 吧。那我们先吃吧。
1: 吃。
0: 我来帮你。
3: 叫你爸吃饭。
1: 小胖啊，我给你拽。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争。

0: 乡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我给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2: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4: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8: 我怎么可能怕你
17: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8: 我有什么不敢的？
17: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1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9: 我是她老公。
17: 我不认识
19: 他。那他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2: 还有个人嘞。
23: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2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5: 导演，
26: 下去。
25: 我外
26: 头。下去。
25: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8: 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28: 就一句话，
17: 绕一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1: 好，好，好，那我喝一大口。
0: 喝一口。
2: 玲儿，千万别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3: 对，
2: 那个，来，
4: 哎，哥，
2: 卷卷，
3: 哎，
2: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
0: 来
2: 再，
0: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
2: 来，没。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它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
5: 哎呦，我
2: 真哎，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儿，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0: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2: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儿，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3: 对，
2: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4: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2: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3: 我提一杯哈，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玲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0: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5: 嗯。
0: 收拾出来还行啊。
5: 嗯。
0: 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3: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0: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3: 我们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他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0: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 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没意思。
1: 景泽，你说干啥去啊？
2: 上班去。
1: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2: 吃药啊，吃药上。

宋月上学信号，得早点起来。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啦！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1: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
0: 哎，真辛苦。
1: 你先吃。
0: 娜美呢？妈送月月吗？
2: 哎，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
0: 你叫月月去。
2: 好好好。

0: 睡会儿，到站了叫你啊！
1: 哎呦，再也不想早起了。

0: 老爸，还有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多少钱？
1: 纸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子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称称再说。
1: 好嘞，
0: 称再说。
2: 老板称准啊！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妈。
0: 多少钱？
1: 31.4。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这四舍五入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一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
4: 上
1: 来了。
4: 谁？你是干嘛的？
1: 不，我收废品。
4: 收什么废品？说什么？你说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不卖，你走走，
1: 我
4: 卖，不卖，
1: 不
4: 卖，不要钱，你要你拿走。
0: 哎，别，你干嘛？你
4: 走走，不走，你进来，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4: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
1: 快点，
0: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4: 我要啥钱？3.58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4: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5: 这顺序有问题，
6: 这玩意儿怎么想？
5: 这不合理的要求啊！
7: 哎，纳婶，哎，回来了！
8: 哎，快来，纳婶，
9: 啊，身体怎么样了？
10: 我好了，好了，
7: 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10: 你们干嘛去了？你们
7: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9: 好，
7: 忙去吧。
9: 好嘞，
7: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张鹏啊，
1: 对啊，
0: 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威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行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

0: 回来了，哎，行，我做饭。怎么了，妈？你看他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
0: 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1: 月月，是不是烤的不好啊？
0: 烤的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简单做点啊，
2: 行，
0: 去买这回来。哎，好，出来了。
3: 便宜了，好吃不贵。买点拌菜吧，大姐。哎，要什么？
0: 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3: 腐竹、花生米哈，
0: 还有木耳。
3: 对，
0: 少放点辣哈。
3: 哎，好嘞。香菜要吗？
0: 哦，不要。
3: 付了哈，嗯。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可以啊，
0: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3: 啊，是啊。哦，
0: 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儿？
3: 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0: 玲玲啊，哎，怎么还没来掳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3: 尝尝。
0: 美女做的好吃，
3: 真的吗？
0: 真的，
3: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哦。
0: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嗯，我干脆卖卤货。
3: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0: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炸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 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3: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数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0: 你觉得行啊？
1: 行啊。
0: 那喂，你的意见呢？我说我要卖个货。
2: 啊，没意见。
3: 为什么意见？
0: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2: 我看孩子。
0: 行。
4: 月月，
0: 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
4: 月月。

0: 那啥，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们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人家公司就是我家，我爱我家，
2: 向你学习。

0: 回来啦。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
2: 王律师。

0: 这儿。
1: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路上堵车了。
0: 啊，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1: 东西都带了？
0: 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1: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
0: 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2: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一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3: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4: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2: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3: 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4: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2: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我看看这贴上给。
4: 想好了，就叫沈林卤味。
2: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就直接往上贴啊？
4: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2: 挺好，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3: 对，先低着头把钱赚，
2: 对，
3: 什么都重要。
4: 对，挣钱又不丢人。嗯，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2: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小菜。我给钱啊，给钱。
4: 给什么钱？我广告。
2: 好，先进。
3: 哥，给钱肯定给。
2: 进屋。
4: 好。
2: 太沉了，哎呀，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有的紧，
4: 没事儿，反正能推着走呗。
3: 对，你就锁市场啊。
1: 一起吃个饭吧。喂，放好了，放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0: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1: 我俩变成这样，
0: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0: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1: 好，再见。
5: 时光如流水，走着走着就转了弯，又奔

0: 不想去能会哭会笑会走散。
1: 杨儿，把这个给我拿过去。
2: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1: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2: 啊，便宜点行不？
1: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2: 这少5毛钱。
1: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着，您要想要，我给您35。
2: 再看看。
1: 行啊。
2: 二姐，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3: 38。
2: 38呀，
3: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2: 能便宜点不？
3: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2: 老板，给我来5斤吧。
1: 行嘞。
2: 35啊。
1: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2: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1: 您放心，
2: 好吧，
1: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2: 好。
1: 啊。
2: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4: 小鱼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表彰我的水平。
5: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6: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就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7: 你先，
6: 我先吧。
7: 那我去，
6: 你去。
7: 好多人说啊，这我的便秘都治好了，每天试试。
6: 哎，哥，你去，你去，
7: 你去吧，
6: 快去。

0: 回来了。
1: 哎，大师。
0: 啊。
2: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3: 好嘞，
2: 忙吧。
3: 好嘞。
0: 侯总。啊。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好了吗？
1: 来了，来，
0: 快快，叔叔来送你们。走，扶上去。来。行。都齐了。行了吧，你赶紧回去吧。
2: 我陪你去。
0: 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2: 我不放心的，我就去看一看，好吧？
0: 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
2: 行行，
0: 家里俩孩子呢。
2: 对，我知道。
0: 好，
2: 走吧，
0: 走。
2: 慢着点儿。
0: 来来，
2: 可以，我扶着。
0: 好，
2: 小心。
0: 哎。
3: 我一大早就过来了，把那个那会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4: 完了，老哥。
3: 没事，放心吧。这边，又又。
4: 啊。
3: 哎。
5: 哎
3: 来
5: 来来。
3: 这边人，走走。前面。
6: 哥。
7: 哎，
3: 来了。
7: 马上，刚贴好。
3: 这边
7: 赶紧
4: 过去，
7: 给检查检查。
3: 啊。就等你来视察来了。
7: 管了，
3: 慢点，我来。
7: 我把这个拿下来，哎，往里一搁就好了。
3: 好嘞，
4: 好了，来，
7: 哎，不客气，我来。
4: 行吗？
7: 妹夫呢？
0: 在家看孩子呢。
7: 哦，
4: 行。
7: 那
3: 个，哦。这是你说呢？
4: 行。
3: 我来，你讲，你别带手了。
8: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9: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8: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9: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8: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9: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8: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9: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
8: 嗯，
9: 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
8: 嗯，
9: 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8: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9: 不是，老岳，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
8: 嗯，
9: 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8: 啊，所以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9: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娜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8: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

0: 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赶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1: 马娟。马娟。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坐好了全组好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
3: 安娜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
2: 你说什么？
4: 怎么了？
2: 是一堂，一堂他出事了。
5: 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6: 我尹慧泉在慧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7: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8: 总有天会晴朗。
9: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大家好，我是小青。
11: 我是小海。
10: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1: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1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
1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15: 我不认识
14: 他。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祖母喜剧圈。
6: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0: 导演，
10: 下一个。
0: 我外头。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 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坐。
1: 啊，别上，别
0: 坐会儿而已，你别站着。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2: 在这儿喊着，
0: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3: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4: 现场后买，
3: 现场后买，
4: 现场后买，
1: 好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啊！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来尝尝。
5: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我跟你讲，
4: 行，
2: 这口水给我憋的。
5: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现场后买。
2: 老板，
0: 你这肉咋卖的？
2: 您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6: 味儿挺好的，你这3块都给我吧。
2: 这块你都要啊？
6: 对对对。
2: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那个，哎呦我的，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别弄。42块。
6: 啊，好。
2: 怎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6: 啊，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2: 谢谢，好吃再来啊！
6: 转过去了啊！哎，哎，
4: 过来啊！
0: 咋样？
2: 一会儿
0: 这不就成了吗？
2: 都买。
0: 这地方好臭的，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
5: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3: 走过路过。
2: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再陪你一会儿。家里孩子我不放心。
0: 是啊，阿姨，你就先回去吧。那个志国，你给阿姨送回去。啊，
6: 阿姨，我看那个骑车驮你回去。
2: 我认识回去的路。行，你们俩照顾。
0: 你放心，放心，
2: 放心。放心吧，妈，我没事。
6: 阿姨，您慢点啊。嗯，好嘞。
2: 嗯，好。
6: 哎，再见。
2: 放心，放心。
0: 啊。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5: 沈林卤货。

0: 你要点什么？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吃，看着有点手忙脚乱的。
1: 您这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是吧？
0: 您尝尝，您尝一块。
1: 您尝。
0: 对，
1: 我这不行，给您尝尝。
0: 您要多少钱的？
1: 来22.25吧。
0: 22.25。
1: 行行行。
0: 行哈。
1: 凉点，
0: 海带给您弄点。
1: 啊，
0: 对，
1: 送你点这个，尝尝，这尝尝，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0: 好吃就再来，
2: 送
1: 的啊，
3: 对，
1: 炒好再来。
0: 好嘞，
1: 好嘞，
4: 我再来啊。
1: 过来啊，
3: 给我来点鸡翅。
0: 鸡翅好嘞。
1: 啊，行，没事，可以了，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哎，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
3: 哎，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2: 尝尝，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3: 好嘞，
0: 你也尝尝。
4: 好，来，好，谢谢。
2: 真不错，嗯，
3: 咸淡也合适，正
2: 好，是吧？
4: 对的，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的，好的。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5: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怎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什么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5: 那你想吃什么？
6: 炒饼，有炒饼吗？
5: 做不了。
6: 世风日下。
7: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8: 啊？我吃过了。
7: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8: 去了，你自己去吧。
7: 别生气啊，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儿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8: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7: 一块儿出去吃点吧，
8: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完？
1: 我就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啊？自己做
1: 吃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你看，咋了？一早才的这，行了行了，你歇着去，我来我来，哎，吃。

0: 手上抹点药。
1: 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

0: 152.3块，第一天也不错了。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0: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2: 我想想，我想想。
1: 妈，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缓，缓一阵。哎，妈，你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放这儿，
0: 我放这儿。
1: 我来。没事，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它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明天早点歇着。

0: 上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嗯，还挺有用的。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阿姨，
0: 马上就有人问了。啊，是吧？
1: 就是看着就美啊。
0: 对，
1: 这还是。
0: 我再给你煎个蛋，啊？我们谢谢作业了。

0: 妈，
1: 哎，
0: 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啊，好好，我马上就给你点。
0: 你这茄
1: 新鲜美味。

0: 哎呦，
1: 好，嗯，好了吗？
0: 这么多东西，你能行吗？
1: 没事嘛，这样吧，小三轮车嘛，放心吧。
0: 行，
1: 我走了，回去吧，没事。
0: 行。

0: 整理鲁货，干净卫生。整理鲁货，干净卫生。
1: 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要二斤鸡爪。
0: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1: 对。
0: 好好好。
1: 人多。
0: 好。
1: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咽一身脖。
0: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一共392，你给390吧。
1: 好嘞，姐。
0: 来，
1: 转过去了啊。
0: 哎哎，你等会儿。送你点我们家素菜尝尝。
1: 谢谢姐。
0: 经常来惠顾啊。
1: 放心，肯定常来姐。
0: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1: 好嘞，姐。
0: 沈丁鲁货跟他们说。
1: 好嘞。
0: 哎，
1: 拜拜，姐。
0: 哎，再见。
2: 大卷，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要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4: 不可能。
3: 嗯，我知道，知道你们不会同意。来，听一下啊。
5: 大军，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

0: 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1: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陈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啊，我真是，我就是，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2: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哦，
1: 那我就不回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九九六，当回人吧。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儿，听怎么样？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卢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3: 在其位谋其政。你怎么说话呢？
1: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九九六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样。
2: 没事。
1: 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哎，你好。啊，我是沈大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

答，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

0: 这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妈，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谢谢啊。
3: 好
0: 嘞。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干得过也行，我干不过，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0: 你
2: 跟玩儿似的。
0: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
1: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
1: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1: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

0: 那我也实话实说。嗯，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1: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干啥呢？
1: 训练，就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
2: 尽快帮我摆脱药物，
1: 就。
3: 哎，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妈妈，爸爸。
2: 我会帮你的。

0: 你看这天冷不冷？妈妈跟你一起啊，你干我接呢，好吗？在哪？来。怎么的？
1: 要不你来弄胶吧。
0: 好，我给你抹。

0: 打声招呼啊！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要辣椒吗？
2: 不要了，谢谢。
1: 不要了哈。
2: 要辣椒不？
1: 多点了。多点了哈。嗯，少放点醋。哎，哎，衣服，我昨天在这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扔不干净啊！退钱。你买我什么肉啊？
2: 鸡爪、猪蹄。
1: 多少钱？
2: 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我忘了。
1: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我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3: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
4: 哎，你们俩的菜！
3: 哎，不要了，不要了，兄弟，
5: 你想干？
6: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3: 就是，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6: 没错，
3: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
6: 把他轰走！轰走！别在这扰乱我们的秩序！
1: 你叫他来呀！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7: 哎，
6: 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7: 你知不知道什么规矩啊？啊？
6: 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
7: 他，啊，
6: 规矩。哎，他呀，
7: 对，就他大哥。
6: 来来来，过来，
7: 你吃坏肚子了？
6: 对，
7: 啊，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6: 他是你
7: 来来来，你俩过去，过来来，正好。
6: 上，正好，正好，正好。
7: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6: 认识，认识。
7: 这是我妹子，是我亲妹子。
6: 哦，记住这张脸啊！记住，
7: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0年了吧？咱不是不熟吧？
8: 熟。
7: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6: 哥，没有下次。
8: 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6: 对，哥，
8: 这是没错，没错，谁都不容易。
6: 对，哥，
7: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6: 哥，
7: 你若犯我，
6: 哥，
8: 尤其是犯我妹。
6: 哥，哎，哎，哎。
7: 我往死里放你！我放子，啊，我记住你，啊，你给我老实点，
6: 老实，老实。
7: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6: 哥，妹子，
8: 误会啊，误会，
6: 误会，
8: 误会，
6: 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7: 错了呀，我以为是事儿，
6: 行了，
7: 慢点，不记了啊，
6: 误会，妹子，
7: 哎，
6: 误会都是误会，
7: 散了啊，
6: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
8: 支付宝到账2010元。
7: 啊，实在来啊！哎，
8: 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1: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7: 没事，没事，没事，哎，我这地瓜子走了姐，走了，拜拜姐。
8: 哥，你早点回家啊。
1: 你一会儿忙去吧，我这没事。
8: 我不忙，我这以后有点事，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
7: 你忙吧。
1: 别耽误你事儿。
8: 我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1: 行吧。
7: 哥，哎，我不吃，哥，
9: 我的，
7: 我知道啊。从明儿开始啊，上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9: 啊，干吧。
7: 你干谁呀？照顾照顾买卖啊。
9: 好，
7: 拿着。
0: 不够再跟我说。
1: 这多少钱呢，哥？
0: 你管多少钱呢？你这冲进去！
2: 玲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
3: 那就有些事儿也没转过弯来，给他点时间呗，你不然咋整？
2: 玲儿，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跑神去，哪还有时间矫情？
3: 哎
2: 呀，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哥，你先吃着。
1: 不不不不，等你们一块儿。
0: 跟大卫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
1: 你别忙了，
2: 不忙，就这点。
1: 都是一天了，你。
0: 纳兰，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3: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干嘛？
4: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来了，
4: 你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呢？来，喝点白的啊！怎么？
4: 你坐，
3: 不喝了
0: 啊？吃饭。
3: 你不能，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想你一问，你俩看吃，你们有什么指示？哥，说。
4: 没什么指示。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哥，你这这，
3: 丞相
0: 不说了，吃饭吧。
3: 怎么了？
4: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
3: 哦。
4: 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3: 不是，
4: 喝得挺开心的吧？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3: 是。没啥好说。
4: 老大，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3: 你说吧。
4: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3: 我跟你一个意思。

0: 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1: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0: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情况，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有过，我8万10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要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啊，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哥，你听我，早点不跟他们藏啊！吃饱了散了。

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起。

快点，快点，快点！

0: 两份炒饼，炸蛋加肠。
1: 好嘞，马上给你们炒啊。
2: 天天这打游戏累不？
3: 习惯了，讨生活嘛。
4: 老板，过年还出摊不？
5: 不，还有好多下夜班呢，我可不得在。
3: 给我炸个炒啊！
2: 好，走了，没有，没咱走，哎，我得走了。哎，老板娘，帮我打包。
5: 哎，好好好，来来来。
6: 什么还在这儿呢？
7: 你
8: 是过年不回家？
0: 今天要去包，回不去了。
5: 我们也不回，你先
0: 上。小包还是在那吃，在这吃。
5: 哎，好嘞。
0: 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儿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
9: 三生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再继续。
0: 拿一下，
10: 付了啊！
0: 放平一点。
11: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10: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11: 好嘞，
0: 挑新鲜点的啊。
11: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0: 付了啊！
11: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0: 掉下来了呢。走了，老板。
11: 哎，有时间给我过来啊。
0: 哎。走了，老板。
12: 哎，沈老板来了。
0: 哎，这是我老公，
12: 哎，还挺帅。
0: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1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0: 嗯，拿着，帅哥。走，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12: 行，没问题啊，
0: 放上去吧。
13: 我拿着，把这容易掉。
0: 行，我转给你了啊。
12: 哎，行，好嘞，慢走啊，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嗯，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啊，把车好还给那个人。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

0: 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背调都会配合的。
1: 你没有条件吗？
0: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1: 好，没有问题。
0: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1: 好，
0: 好吧。
1: 刘总没来，
0: 我住院了。

0: 喂，
1: 刘烨，你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0: 我晚上约刘曼颖吃饭。
1: 那我等你。
2: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0: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哦，好。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2: 再见。

慢点，我跟不上你。

0: 牲干净。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这个是牛肉，
0: 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
1: 啊。拌。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点厚，切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
1: 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
1: 没事。
0: 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来。真的，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3: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4: 给我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1: 好。
0: 先生，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啊，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5: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5: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6: 哎，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7: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你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6: 可不，
5: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不管拿给我
5: 去，真撵了，哎，找死你！
0: 手还给我！
6: 别走啊，哥们儿！
8: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瘪犊子，他在我这买了好几回了，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付款。
0: 沈林，好样的！好样的！好！

0: 快跑吧啊！
1: 我电话声音又响了。
2: 你说。
1: 真话。

0: 你来，你们吃，你们吃吧。好，thank you。姐妹们，嗯，我上一做废了，还得重做。嗯，你一会儿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1: 就我自己做完了。
2: 你这么厉害，
0: 这不还得是你？
1: 赶紧试一下。
0: 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传阅下，去看看。
3: 怎么样？
4: 是还可以。
5: 是挺好看，你看，我看给你看。真的。
0: 李总什么进程了？
3: 对。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不好？
6: 自己手缝的，他说。别忘了。哎，
3: 我那个缝纫机坏了，你们推荐的吗？
0: 我这有。
3: 我给你看看。
0: 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鸡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3: 我
0: 也有。
3: 资深小不沾店。
0: 我给你发链接。
7: 你咋了？不开心？没有。我想跟他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8: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 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总有好运气。

0: 怎么样，哥？
1: 啊，
2: 挺好，
1: 真好。哎呀，这车
0: 开挺舒服啊。
3: 嗯，我那咋样？
0: 行，挺好。
3: 哎，听我说，
1: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车真好，
0: 帅。
3: 这钥匙，钥匙放你那。
0: 没事。
1: 哎，妹儿，哎，喝点茶，哎。哎呀。亲兄弟明算账啊！
0: 明白，
1: 咱这个算算这两辆车
0: 折旧
1: 好。嗯，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0: 50。
1: 50。嗯，开了不到半年。
0: 对，
1: 是。咱算一下啊。
0: 好，
1: 我这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15000100000，你看看。你看这事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啊，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0: 先办过户，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事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0: 是，
1: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0: 行，
1: 那开我那个，
0: 咱开你这个。
1: 走，
3: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
4: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5: 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4: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5: 好，辛苦了。嗯，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6: 嗯。老公。
1: 嗯。
6: 看。这什么呀？
7: 钱到。
6: 啊？谁呀？这是？
7: 有没有很神奇？
0: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跟他把车换了，差价。哎，我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

0: 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吧。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1: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0: 难受我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得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可以考虑，那说好啊。
1: 前3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行，你想，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不行，等一会儿。

0: 小磊回来了。
1: 大娘晒太阳呢。啊，
0: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3: 对，来，
2: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1: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2: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对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哦，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妈。
4: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哎，
2: 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5: 啊，行。
6: 二哥，
4: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6: 热气腾腾，
4: 热气腾腾，耳朵、

0: 压货满五十减二十，通通满五十减二十。
1: 行行行，
0: 超级大促，
2: 不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视频给我们啊。
3: 好嘞好嘞，放心
4: 啊。
3: 再见，
4: 保重啊，
3: 保重啊。
5: 你买两只，相当于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6: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5: 大姐一只熏鸡啊，
4: 好，
5: 一只熏鸡。
4: 好。你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7: 猪头肉怎么卖的？
3: 那猪头38。
7: 那猪耳朵呢？
3: 猪耳朵50。
7: 那你们打折吗？
4: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啊。
1: 你买，对，您就在这扫码就行。
4: 哎，行行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新街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5: 减20。
1: 谢谢谢谢。
3: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眼红，我老跟我过不去。
1: 我先给他装好，哥们儿。给我装两只吧。行，稍等。
3: 别看了。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2: 那完，咱就整体降价，
8: 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9: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3: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你有点像骗人。
8: 那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3: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8: 那不能，少进点货。
9: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有没有？
8: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3: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爸，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
1: 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芯就不容易烂了。
0: 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呀。
1: 我感兴趣，自学的。
0: 兴趣？兴趣管啥用？ 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1: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2: 你说啥？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
1: 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2: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3: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化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
1: 您要点什么？
2: 满50减15。
0: 啊，对，您要点什么？
2: 给我拿个猪耳朵吧。
0: 猪耳朵哈，好嘞，给您切了拌一下嘛。
2: 拌吧。
0: 我们这酱料都去了。
3: 鸡柳。
0: 鲁化大酬宾满50减。

0: 昨天少亏点儿，
1: 多少？
0: 2.25。那500。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哎，
2: 苹果。
1: 妈，哎，不至于，妈，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0: 细嚼慢咽。
1: 少说细嚼慢咽。
0: 哎，你也吃。
1: 不打扯了，一点都不打。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赔着谁受得了？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3: 别动气，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 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金的姓什么？
0: 金，大胡子。
3: 嗯，
0: 就他最讨厌。
3: 嗯。

0: 你还在生气呢？我没生气。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我没他去，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
1: 这书都白读了。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2: 不行，这坐着僵脚啊！今天太冷了，
3: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哎，
4: 还露个脖子，你怎么那么冷？
3: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市场没人，你说。
2: 哎，老钱，老钱，老钱，
3: 嗯，
2: 早市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3: 那你气坏了，正休着呢。走了。
2: 哎呦，老妈！
3: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2: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3: 哎，老秦，玩了吗？
2: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哎，啊，
3: 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2: 送哪儿？
3: 我们小区二单元806，刘女士，来吧。
2: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3: 行，脖子风，都漏风。
2: 是。
3: 鸡爪子不太够，不够了。
2: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得多俩，你给都给。
3: 哎呀，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嗯

0: 这也不好使它滑，我小的呢，没拿吧那小的。
1: 这屋就是这样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啊，住啊书房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半通的，
2: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啊，这屋看过了，
1: 对对看过，这这这这这，啊，
2: 这儿啊，
1: 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啊，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
2: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1: 你看你看，
2: 好好。
1: 都好，都好，赶谢你。哎，
2: 余先生，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
1: 哎呀，
2: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呢。
1: 好好好，那千万不客气了，
2: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1: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好嘞，慢点啊，
2: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1: 行行啊。
2: 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3: 喂，嗯，
4: 来了，
3: 真冷，
4: 冷吧？
3: 街上都没什么人，
4: 这谁来了？净剩送货了。
3: 是你给我，你说怎么整呢？
4: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哎呀，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
3: 嗯，
4: 哎，金大哥，
3: 嗯，
4: 咱啥时候收啊？
0: 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哎，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4: 行吧。
0: 哎，你好，对，我沈林卤货。啊，您想吃什么？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 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合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嗯，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
3: 过来取啊！好，好，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来两瓶酒，来。嗯。老弟，嗯，弄两只熏鸡备着。你买我熏鸡啊？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说这不是有吗？你放这儿放着，我给你推出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啊，冷吗？嗯，喝一口，走。今天啊，这条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3: 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点你来吧。
5: 我带点炸的丸子，你看还加着菜，多好。来，你给整个杯子。
0: 好。
5: 哎，别。今天这顿酒呢，早就该请你们喝，嗯，一直也是没机会，就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嗯，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 嗯，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啊，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话说开点，挺好。嗯，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

0: 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啊？
1: 这事怪我，就是。 我其实早就应该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 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嗯嗯，
2: 对，哎，也知道我拜码头。哎，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你还来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0: 哎，咱就不聊了，不往回聊了，过去了。行行行，不往回聊，过去了。
4: 这我，你说我，行行行，
0: 那个，我们两口子呢，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嗯。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一样，就是为咱家里人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
4: 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1: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
3: 我和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5: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
3: 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啪，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
0: 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两个人。这个苍蝇都不去。你可别说了，老季，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
3: 不，
0: 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挑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 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 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咱们跟他们这边比，他们是档口，这个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
1: 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出互相斗败的没有用。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的，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哦，小林，
6: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1: 哎，好，嗯，金老板，
4: 就是你啊，
6: 要熏鸡呢。哦哦哦，
4: 快去快去，
6: 老大，回头教我啊。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不错。
1: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6: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 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1: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行啊，没问题。
6: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都有啊。
1: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6: 行啊，没问题啊。
4: 那你，
3: 我这儿有鸭货。
6: 对他那鸭货可以啊。
4: 这边，这边。
6: 来来来。
7: 妈妈，我想吃炸串。
4: 一会儿。

0: 会儿妈带你买。
1: 吃串儿，孩子要
2: 吃串儿了，串条，来。
3: 哎呀，拿去。

0: 请输入房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弄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两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
0: 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1: 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0: 不是这样，
1: 没有钱就没有爱。
0: 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的，因为他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他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他。
1: 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在公司十几年确实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我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0: 嗯，
1: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0: 嗯，
1: 好吗？
0: 好。

0: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1: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0: 行，好嘞。

你看看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这么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 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

0: 我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呦，累死我这老腰。哎，
1: 喝茶喝茶。
0: 哎，喝茶。
2: 谢谢哥。
1: 哎，我去忙发货了。
0: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2: 丽婷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0: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
2: 那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
0: 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2: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0: 这么明显吗？
2: 挺明显的。
0: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你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2: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0: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2: 丽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30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0: 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3: 哎，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4: 怎么跳这个？你怎么弄广场舞？天天的。
5: 哎呦，这么早收摊了？哎呀，
3: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5: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
3: 呦，您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您要尝尝不？
5: 哪儿？
3: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吗？
6: 有。
5: 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3: 好的，好的。
4: 哎，大哥，哎，对，
7: 刚做成
5: 是吧？
7: 好
5: 个大，
7: 都一样。
5: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
7: 好的，做吗？
5: 做了吧。
7: 啊，做了。
5: 好嘞。
8: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9: 算账呢。嗯。哎呀，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什么的，啊，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8: 要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嗯，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
9: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儿， 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也不能说第二天见。

0: 李仁吧，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不够至少不赔钱。
1: 那不行就，上外卖。
0: 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1: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0: 你
1: 啊？这不，你听我，
0: 能行吗？
1: 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虏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配送，5公里的，满50免配送。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掳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0: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1: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0: 什么呀？
1: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0: 不行，太冷了，冬天。
1: 你这怎么还？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吧？
0: 不
1: 不
0: 丢
1: 不
0: 人
1: 丢人。
0: 冷。
1: 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也要来。

0: 扎紧了啊，那个。
1: 哦，完了。行、啊，像不像？
0: 啊？帅。嗯，
1: 像啊，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爸。帅。
0: 叫爸爸。
1: 这可吃错了。啊。嗯。你也开始接单了？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嗯、哎、嗯、哎，
1: 我这不，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跟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2: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3: 画完了。画完了。啊，
1: 来，嗯。
0: 嗯，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
3: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好，安全第一。
3: 爸，嗯，你带我兜浪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0: 看爸爸。嗯，搞得有点悲壮。
1: 拿去，去，走了。
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真的。
3: 拜拜，爸爸。
1: 啊，拜拜拜拜，
0: 爸，再见。吃吗？不吃吗？
4: 我们俩都这么卷了。

等会儿支援吧。哎，你这自己过来以后，你就扫码了。是吧？哎，你这自己过来以后。

1: 30块钱牛腱子，40的猪头肉，好嘞，10号楼2单元6500，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哎，
2: 哎呀，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1: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
2: 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1: 不是，我这个抢单是个学的，我一上午没抢几单，就光发小广告了。
2: 姐给你个单，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
1: 啊，
2: 然后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
1: 啊，
2: 三个。
1: 行。
2: 啊，
1: 好。

0: 哎，你好，外卖。
1: 啊、哦，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哎。
1: 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们。
0: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好，哎，对。
2: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第一抢单，请尽快配送。
4: 18号楼，啊，你往北边走，这是南门。
3: 我掉头是吗？
4: 啊，对，过去，
3: 谢谢。哎，老婆，说
5: 完活了就回来了呗。
3: 好，说完这单马上回来啊。哎，啊，老婆，我来了。
5: 来来来，
3: 这楼太乱了，不好找。
5: 都送了一份鸡爪，你跟人好好解释一下，慢点吃。
6: 哎，这摊有人吗？
5: 哎哎，有，您要点什么？
6: 给我来2块钱鸡爪。
5: 2块钱鸡爪哈。好嘞好嘞。

0: 哎，签个字。
1: 哎，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王琴，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2: 对
0: 对对，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2: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你这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您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啊？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啊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2: 我刚过来，我一看，您鞋套都穿上了吧？
0: 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哎，
0: 挺好，挺好，
2: 挺好。
0: 那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也得送
0: 啊。哪天我查着你们家卤货啊？
2: 好，好，改天。
0: 好嘞，好嘞，
2: 好嘞。哎，来，蓝小姐，
0: 啊，等等。
2: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哦。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0: 嗯。还是这么会营销啊？哎，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2: 谢谢。
0: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0: 哎。

0: 啊，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5块，十二单，60。
1: 六十。
0: 你呢？
1: 我今天一共是460，520，挺好。
2: 什么？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50，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这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50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5块5块的挣钱。
1: 5块5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2: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
2: 啊？
3: 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2: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3: 妈。
2: 哎。
3: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2: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3: 啊。
4: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我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3: 送外卖呢？
4: 送啊。
3: 挣多少
4: 啊？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一百多点儿。
3: 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4: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里也送，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3: 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4: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3: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4: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3: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4: 哪儿呢？来，你看这
2: 桌子也挺漂亮的，
4: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3: 那个
4: 马上抬，你说
3: 多少？
2: 是质量不行啊？
4: 是你这。
2: 对了，哎，人多你可就可以拉开。
4: 对。
2: 不错，
4: 2、3、4、5、6、7，10个人一个葫芦。
2: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4: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的。那、
3: 你坐，软
2: 的。
3: 你坐着。
2: 啊，那我试试。
3: 哎呦！哎，就不、就这样啊。
2: 没脚的。
3: 没有，你靠着。
2: 哦，靠。
3: 哎，看到没有？这摇的。
2: 哎，不行，晕！不要！
3: 不要！
4: 你为啥选这种沙发？
3: 你要越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叶结婚啊？
3: 分手喽！
2: 啊？分手了？
3: 分手了。
4: 没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3: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嘛，但1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4: 咋弥补？
3: 相亲。妈，你看看这个，来。
2: 啊。
4: 行，回吧。
3: 路上滑，慢点啊。
4: 可以。
2: 走了啊。

走着就转了弯，有本领

0: 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1: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0: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1: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选的吧，也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小月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姐姐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些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2: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的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也都接了我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0: 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10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1: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嗯，慢点啊。
1: 哎，

0: 哎呀，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0: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1: 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0: 等我一下。
1: 嗯，先擦擦。
0: 哦，谢谢谢谢。嗯，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都送点就行了啊。
1: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0: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1: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0: 慢点。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2: 没事。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2: 我，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了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啊，
2: 对
1: 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确实。
4: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别，
4: 你说，
3: 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别，你，哎呀，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哎，
4: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4: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4: 是啊，
1: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4: 都不
1: 钱我花了，
4: 都不
1: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充？
4: 消消气儿，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啊？
5: 老衲，
1: 他别提我孩子，
5: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我替他还上
1: 了。这个损失谁来弥补？
4: 啊？你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4: 消消气儿，
5: 行，好了，
4: 不至于这。
5: 哎，没事。那个，啊，你看，给拿着先，拿着。
2: 哥们儿，不是哥们儿，你怎么了？
5: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
5: 哎呀。

0: 这我这我可好兄弟，有消息啊？哦哦，没事没事，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转给你。
1: 别，我把钱转给你。
0: 不是，哥们儿，那个，听我说啊，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1: 是
0: 对吗？
1: 是，
0: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1: 不，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
0: 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1: 对不起，
0: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2: 谢谢叔叔。
0: 行，你走吧。
1: 啊，
0: 哎，好，哎，走吧。
3: 来吧，叔叔。
0: 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2: 谢谢叔叔。
0: 来，来这。

0: 那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那再说。

0: 你这是做的啥呀？
1: 纸包鸡。这不土鸡吗？冰箱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妈，你看，螺蛳粉、米粉。 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哎呀，还有一个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你真的会教书啊？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 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
2: 你支教，这比我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

0: 你知道跟我们不好交代，就不要挣这个嘴。
1: 爸，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
2: 这孩子。
0: 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3: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行啊。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
1: 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嗯，
0: 妈，其实。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4: 妈知道。
0: 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 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5: 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0: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5: 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4: 你爸，他是舍不得你。

0: 嗯，
1: 那加点猪尾巴。怎么样？老板，来俩猪蹄呗。没有。你怎么来了？啊？好久不见，嫂子。
0: 对啊。
1: 好久不见了。
0: 快点，快点，快点，都是油。
1: 想死你的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 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2: 你来，接受呗。
1: 接受呗。
2: 接受
1: 吧。
2: 没事吧妈？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1: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2: 你这咋？你来，你吃这个？
1: 这怎么能行啊？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2: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
1: 大家逛逛去。
3: 我来弄弄卤。
1: 对你支个摊啊。
3: 嗯嗯嗯。
1: 不好意思，这过一下。
4: 行吗？
1: 当然行了，那么不错，嫂子，咱们俊俊利利落落的，啊，嗯，嗯，
3: 不行。

0: 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1: 知道你爱吃猪蹄。
0: 不是。啥意思啊？
2: 什么啥意思？
0: 赚多了吧？
2: 哄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你拿。
0: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就
1: 你拿着吧。那高跟房是你过意不去。
0: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快吃。
2: 说正事儿啊，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3: 是吧？是啊。
2: 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0: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2: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0: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1: 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吗？
2: 不，老婆，老婆不要这么
0: 任性。找人带我
1: 去。我也想去。哎呀，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2: 洒脱。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你跟卷卷，还有没有可能？
0: 没可能。
1: 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
0: 就是价值观不同。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1: 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
0: 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别耽误他。
1: 行，想好了也不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2: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
2: 也是这么想的。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
0: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够知足的了。
2: 就这样吧，能一个人一个活法，咱们又不亏，咱落一个好妹妹。
1: 那当然。
2: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0: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1: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吧？
0: 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0: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1: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0: 嗯，有道理。
1: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0: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1: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0: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1: 好，那我就先点了。
0: 好，你点。
1: 有忌口吗？你
0: 不吃葱。
1: 好，我也不吃葱。
0: 他能吃到一块儿，能吃辣吗？
1: 你呢？
0: 我能吃辣。
1: 我可以。
0: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1: 这个。
0: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1: 好，对，有金汤花椒。
0: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1: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
0: 好，
1: 走。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0: 是吗？
1: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
0: 这么远？
1: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0: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1: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换一种风格。
0: 没事儿，挺好的。
2: 我直接回到家了。
3: 喂吧。
4: 没有啊。
3: 新砖了吗？
4: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搬了。
1: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呀，
0: 干不下去了。
1: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嗯，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卤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0: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
1: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以前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0: 糟货也上？
1: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0: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

0: 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1: 我是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
0: 了？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1: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那我同意，干呗。
0: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啊，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得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1: 行，我。
0: 是吧？
1: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2: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个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谁呀？
1: 王瑞智。
0: 谁？
1: 王瑞智，大哥，您等我，他让我加他微信。

0: 哎，老大。
1: 哎，绝空师傅。
0: 什么绝空？我睿智啊。
1: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
0: 老大，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1: 啊。
0: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
0: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0: 老大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这个那个。
0: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1: 这帽子圈儿。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不多的，看起来多啊，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1: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0: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
1: 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好。
0: 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好，好，好，真是个懂事个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妈，谢谢你。
0: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1: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0: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2: 怎么打算的呀？嗯，王律师那个事儿，没打算，不打算。是跟他打算，他有个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嗯，80万吧。他现在你说他认不认得我，那明天过去看看去。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2: 是，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娜总！哎呀，哎呀，娜总！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有请，快。

0: 啊，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吗？不是？
1: 是。
0: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0: 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
1: 哎呦，还说呢。
0: 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哎，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2: 兄弟，哎，你好，
0: 哎呀，挺好哈。哎，
2: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3: 没有，挺好。
0: 来，坐坐。 身体挺好啊！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3: 是忙呢。
0: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个体，这个经商，这个挺厉害哈。
3: 那
0: 不容易，就挺难的。啊啊！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真成不了大器。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啊。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 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介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 给纳总这个兑现啊！
3: 好嘞，好嘞，啊，嗯。然后
0: 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纳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3: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跟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 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0: 哎呀，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 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1: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3: 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0: 那都是小事儿，小事儿。
3: 行了，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0: 啊，
3: 那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 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

想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0: 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1: 跑国外去了？
2: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哎，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1: 哥，那
2: 都是百万上千万。
1: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2: 我的，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1: 明后天也行。
2: 我不跟说，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老大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0: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1: 我看他们会所啊，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啊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1: 是，
2: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1: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看。
2: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
1: 没有。
2: 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大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啊，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那么缘尽如此了，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3: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3: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1: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4: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他要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1: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 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

0: 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那儿喊吗？
1: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0: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哎，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根据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八十万。
2: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会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去吧。
0: 不行，不行。踏踏实实的把咱家找好。不想，
1: 不钻牛角尖了，
0: 不钻，
1: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得嘞，慢走啊！
1: 哎，老王，
0: 哎，三二一，走！好嘞，下边发给我啊！
1: 行，
0: 慢点，慢点。

0: 这么勤劳？
1: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把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好。

0: 你好，老师。
1: 哎，我帮你。哦，不，我自己来。没事，没事，没事。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0: 没事，上车吧。
1: 上车啊？
0: 嗯。
1: 你开上来的。
0: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1: 行，好嘞。
0: 坐稳了。
1: 好嘞。
0: 走了。

0: 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儿。
2: 位置太好，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是挺旺的。别看它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
1: 有点得不偿失。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1: 你怎么想？我想了想。都行了。你主要老高那个钱现在回来了，咱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2: 再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那就弄个像样的。过来。
3: 喂，怎么？什么指示？
4: 哎，哥哥，
3: 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4: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3: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
1: 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3: 我哥也被骗了，
4: 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3: 哥哥，哥哥，
4: 你说，
3: 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1: 哎，那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这个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4: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3: 哎。
2: 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不拌不切，
0: 不拌哈。
2: 哟，拿去，一共36啊。好嘞。
1: 谢谢啊，谢谢。哎，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叙叙旧。
2: 叙什么旧啊？
1: 就是以前一块钱一起打拼，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2: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1: 不喝酒。
2: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1: 我哪有喝什么酒呢？

0: 二姐，过来了，就起来吧。
1: 好嘞，好嘞。
2: 我上来。
1: 行。啊。就聊天啊。
2: 行了。
3: 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
4: 谁都不信，
3: 最信任就

0: 什么出家呀？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嗯，
1: 是。
0: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哦，
1: 了解。
0: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0: 来吧，
2: 来
0: 请，这下快，来客人，来
3: 客气了啊，
0: 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
3: 这已经跟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0: 没事，你去吧。
3: 没事。
0: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3: 开玩笑，
2: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3: 对，是。哦，
5: 对。
0: 哎呀，这，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3: 是抱歉，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0: 真不好意思，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0: 过来了，你说
3: 改天
0: 啊，包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
3: 咱们回去找时间，细细的聊。好，找时间。
2: 不好意思，
3: 留步，
2: 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哎，好。
2: 来，有请。
0: 哎呀，
2: 来。慢走。
3: 好。
0: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3: 哎，留步。哎。
2: 纳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0: 燕子，你先出去。
2: 80万，没完没了了你。

0: 聊聊呗。
1: 真好，真好哈。
0: 我就想
1: 等等啊，等等，我知道，我知道啊。刚才不说说徐超吗？哈，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都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
0: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1: 对呀。啊，
0: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1: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0: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

0: 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完，就滚蛋了。然后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1: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 要没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就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这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2: 感恩的，
0: 我感恩的。 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我能，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0: 那我骂你，
3: 什么？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了，你别管，
0: 跟你说我。
3: 就这样，哎，怎么我就说。
4: 哎。

0: 你他妈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 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们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
0: 黑盆大伟。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呦，我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在这笑。
1: 我那时候啊，我的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像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就行了。

我在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那个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送到店里。
2: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0: 就你这儿，
1: 就你这儿了啊。
0: 货放这踏实的吧啊。
1: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0: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
1: 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
0: 啊、
1: 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0: 嗯、哎，卖的好，卖的好。嗯，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1: 哪光是肉啊？嗯，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0: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您，那人要你的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1: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0: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又过回去了。
1: 过回去不好啊？
0: 好，好。
1: 你家那房子出租到什么时候？7月份。走，到点不是？
0: 不是。

0: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是海西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2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6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交通的声音，一路快乐到家。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朝圣。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丽，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系同手，就这样，就这样，很自然的状态。再做一下手势吗？好好。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我们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故事内容，都属于昆仑神话的范畴。
4: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伟岸、以及这种不屈的这样的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人跟自然抗争。
3: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某从某种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2: 理想之国。
0: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约12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这里不仅是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是游客们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4: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大概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牟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云云华贵的一个女王，而且装饰这些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国王，而且呢还能吟诗，对吧？再后来那就完全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这种神仙的这个模样出现。
0: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危险。

0: 给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中华民族从来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上天的眷顾，这就是华夏子孙传承于昆仑神话的抗争精神。
1: 这里呢，曾经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生存的地方，我们的祖先就从这走出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真是一个家园，而且很大程度来讲，它是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和我祖来自昆仑，不一定是从一个具体的山走出来，而是一种昆仑这样一个文化的意象当中走出来的。
0: 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2: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0: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2: 哦，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3: 对，那边的嘛，山上的嘛。
0: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0: 国卫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

0: 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1: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远方，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2: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这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2: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4: 20多岁十几岁来，
2: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4: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2: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4: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

0: 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1: 南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是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有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有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0: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他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啊，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1: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0: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2: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1: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州至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至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

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

0: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1: 像一个骆驼。
2: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是不少游客梦中的圣地，心灵的港湾。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0: 兔子嘛，还是鹿可能，两只脚。
1: 对，
0: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
1: 对
0: 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2: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谱想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4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0: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对于写作者应该更多的以后呢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2: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心灵的家园。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赛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

0: 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尺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系。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1: 但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50-60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6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原油从冷湖地中4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3天3夜，给当时被冠以贫油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10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

0: 持续十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
1: 柴达牧人带来了精神食粮。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2: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个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这短短的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0: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维吾尔语把这种带有陡壁的风蚀脊称为雅丹。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我们从小都待过的地方都是西部偏远地区的，见过的星空还是挺多的，就那样仍然被震撼到了。
0: 就在田才让被荒漠的星辰深深震撼的时候，另一位身在柴达木的天文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眨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理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衰减了上千倍，对近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塞什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学者的视野。塞什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岩祁连山的支脉，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理才第一次到达塞什腾山脚时拍摄。
2: 当天晚上天特别好，我就拍了一幅照片，我用手机然后

0: 我记得拍了24幅，拼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萤火拱门的图像。那张图像真的是挺打动我的。后面我把那个发到朋友圈，天文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1: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2017年的塞什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0: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探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这个挺辛苦的。然后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在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因为那年是月底的春节，有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村长，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呢？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1: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理财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塞什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0: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1: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理财带领团队在塞什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0: 这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它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我把这个网站公布给相当于公布给全世界了。
1: 高寒寂静的塞什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全年少云少雨雪，拥有大数值的晴夜占比，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尖晶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0: 3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2: On Earth's surface,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high-quality astronomical sit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ariation.
1: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填补东半球大型天文观测基地的空白。

0: 这个从北京带来的，因为这边冬天特别荒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驻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太阳。
0: 就是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0: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它关乎国家安全。近四十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1: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日面像，整个圆球。
0: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二十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2: 对，我们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六个姿态。
0: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3: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0: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试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三十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7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4: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0: 这张18亿像素的全景图像，由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多张图片拼接而成。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它与地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由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幻、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驴友们称为火星移民局局长。

0: 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十几家餐馆和2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绝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袁振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2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拉到现场来，一周之内跑了6个，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星，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的火星营地。
3: 我叫卡毛，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油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赛氏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透彻的凝望。傍晚8点，赛氏腾山暮色渐浓，以科生墨子命名的巡天望远镜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2.5米的大口径和高达6.5平方度的有效视场，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4: 那么11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10000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或耀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事件。时域天文是近10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5: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0: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

0: 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二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仅一帧就有 7.6 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将气流扰动对视宁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1: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8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8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在接到我们的这控制系统里面来。
0: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8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1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在石腾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石腾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
2: 维顿罗林奥顿罗纳阿吉勒蒂诺金特纳虽宁哈姆阿提奥罗纳多特拉
0: 20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他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5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建区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文明的纪念碑，记录着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盆地边缘，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足迹。

0: 啊！这个梦真奇怪，金鱼怎么会飞呢？小金鱼，你除了长得好看，难道还会飞吗？不过，要是能有一只会飞的小金鱼，那可真是太酷了。不管能不能成功，我想试一试。小金鱼，漂亮的小金鱼，会飞的小金鱼，我要让小金鱼学会飞跃的技能。可是哪来的小金鱼呢？
1: 阿比，快来看啊！这是我养的小金鱼。
0: 小火车，你养的这条小金鱼可真好看啊！
1: 那肯定啊，这可是我最心爱的小金鱼呢。
0: 小火车，要不要我帮你照看啊？
1: 不行不行，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0: 对了，小火车最新的玩具机器人，我拿它换。
1: 不行，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换，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放心吧，相信我吧。
1: 那好吧。
0: 放心吧。小金鱼，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布置一下。好啦，我们开始吧。飞。你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呀？抱歉啊，小金鱼，是我太着急了。那我们先把训练放一放，去放松一下吧。小金鱼，我们要一起加油，争取早点学会飞跃哦。小金鱼，你喜欢玩玩具吗？这个积木给你，还有我很喜欢的小汽车也都给你。这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吧。鱼缸太小了，要不要试试我的大鱼缸啊？可宽敞了呢。

0: 小金鱼，我们吃点东西就去训练吧。休息好了吧？准备要起飞啦。对了，先活动一下。难道被吓到了？别害怕，我们再试一次。飞。谁在敲门啊？
1: 乐比，该把小金鱼还给我了。
0: 是小火车。他来找我要回小金鱼了。
1: 乐比，快开门啊。
0: 怎么办？小金鱼还没学会飞呢。
1: 乐比，
0: 有了。
1: 乐比，乐比，怎么这么久啊？
0: 我在帮他练习飞跃呀，是个大计划哦。
1: 乐比，小金鱼怎么可能会飞？我才不信呢。
0: 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从前有个小男孩，他因为不专心经常被训斥，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就每天在村子里玩，直到遇到一位老婆婆。
0: 老婆婆，你在干什么？
3: 我要把石头磨成一张桌子。
0: 你这样真的能成功吗？
3: 当然，我只要坚持不懈地磨，就一定可以的。
2: 小男孩听完后深受启发，从此再也没有松懈过。日复日，年复年，这位小男孩成功考取了功名。
0: 只要坚持，就会有结果。
1: 原来是这样啊，这就是你坚持的动力吧？
0: 是的。那你能再借我一会儿小金鱼吗？我还想接着给他练习飞跃。
1: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你啊，小火车。
1: 不用谢，我也想和你一起见证这个神奇的时刻。
0: 那我们就一起试试吧。哈哈，嘿嘿嘿嘿。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耶！
0: 那我们一年一度的叠被子比赛就要开始喽。
5: 这还用比吗？我一直都是第一名，这次肯定也是我。
1: 我训练了那么久，第一应该是我。
6: 才不是呢。
0: 好了，看来大家都非常积极呢。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开始吧。老师，我完成了。
1: 这也太快了吧。
0: 大家都要加油叠哦。
1: 我也要加油。
5: 我也不能落下。我也好了。
1: 终于叠好了。
6: 完成了。
1: 老师，我也叠好了。
6: 叠好了。
0: 好的。

0: 乐比叠得又快又好，所以这次比赛的第一名是乐比。祝贺乐比。
1: 恭喜你啊乐比。
2: 我坚持训练那么久，怎么还是输给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
0: 同学们，就让乐比给我们说说他的秘诀吧。
2: 好呀好呀。
3: 乐比，你是怎么做到叠得又快又好的呢？
0: 这个
1: 你之前都是最后一名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2: 对呀，快讲讲。
4: 我是经过训练小金鱼才懂得的道理。我体会到，如果想要成功完成一件事，就必须坚持地做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训练，即使过程不太亮眼，但是我相信只要一直坚持训练，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这就是我的秘诀。
2: 看来我还是不够坚持，下次我一定赢。
1: 我也要坚持训练，争取拿回第一。
4: 那你们可要加油哦，小草莓，你想要打败我们可要加倍努力哦。
3: 我
0: 呵呵

0: 会的洛比。
1: 客厅怎么被你弄得这么乱？乐比，你听我说话了吗？啊！都跟你说了多少次，玩具不玩了就收拾好。乐比，乐比，
0: 妈妈，
1: 玩具不玩了，为什么乱放？谁教你这么做的？你看看你的玩具，搞得家里这么乱啊！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0: 妈妈，我记得我收拾过了呀。
1: 这就是你收拾之后的样子吗？不收拾完，不许吃饭。

0: 玩的。
1: 妈妈为什么冤枉我？
0: 痛啊！哎呦，好疼啊！
2: 不收拾完不许吃饭。
0: 妈妈为什么不听我解释？气死我了！
1: 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0: 大草莓，我拿饼干给你吃。
1: 就差一点就够到了。
0: 现在应该可以了。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乐比小心，这看起来不安全。
0: 哎呦，没事。
1: 乐比，
0: 大草莓，你要吃哪种口味的饼干？
1: 都可以。乐比，你没事吧？乐比，现在怎么办呀？你妈妈知道该生气了。
0: 没事儿，我跟妈妈解释吧。
2: 乐比，我回来了。乐比，
0: 来了来了。我现在不饿，爸爸。
2: 昨天不收拾玩具，今天还偷吃饼干。
4: 乐比，是不是你妈妈说的你偷吃饼干？
0: 我没有。
2: 乐比，你看看悠悠，你就不能向悠悠学习，少给我捣乱啊。不但撒谎还

0: 妈妈以前对我那么好，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妈妈，我饿了。
1: 乐比，别着急，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噔噔噔，乐比爱吃的草莓蛋糕。
0: 妈妈万岁，妈妈万岁。
1: 别心急，小家伙们。你看看你的玩具，搞得家里这么乱，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0: 给我起来。昨天不收拾玩具，今天还偷吃饼干。
1: 妈妈一定是不爱我了。

0: 乐比还没回来。
1: 咦，
0: 哎，等等，悠悠，我们一起去。

0: 找你们了。喂，是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妈妈。
1: 是乐比。
0: 妈妈，
1: 乐比，你是说玩具是你玩完之后没有收拾？看来是妈妈冤枉乐比了。对不起，乐比，妈妈冤枉你了。大草莓，有什么事吗？
2: 阿姨，其实饼干不是乐比偷吃的，乐比是为了给我拿饼干。
1: 对不起，是妈妈冤枉你了。
3: 乐比，乐比，总算找到你了。
0: 爸爸，刚刚我和妈妈已经和好了。

0: 当当！
1: 哇，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宇宙的空间中，除了我们的地球，还有很多其他的星星。很多星星是一动不动的，但是也有很多移动的星星，那就是流星。

0: 我们可以看到流星雨啦！流星雨可是很难见到的。可是明天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哇，好多星星啊！悠悠，快来看！
1: 悠悠，
0: 我发现了一个螃蟹星星。嘿，悠悠，你看到了吗？怎么会没看到呢？你仔细看看，就在那边，就是这样的小螃蟹。哈哈，星星组成的螃蟹。
1: 悠悠悠悠，
0: 怎么没有流星呢？我再看看。这颗星星好暗好小。哇，是流星，它的尾巴真漂亮。不好，流星要撞到星星了。小星星快躲开啊。小星星要掉下来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悠悠，小星星在那里，我会接住它的。小星星，你没事吧？太好了，小星星没事。悠悠，起床看流星了。

0: 流星怎么还不出现啊？哦，什么时候会来呢？妈妈一定知道。妈妈。妈妈，今天有流星雨哦。
1: 是吗？那妈妈晚上陪你看。
0: 妈妈。白天没有流星吗？
1: 你可以先想想许什么愿望。

0: 一点，一点，哎，
1: 爸爸，
0: 怎么了，乐比？
1: 爸爸，今天有流星雨哦，我要许好多愿望。
0: 啊，许愿？不行的。乐比，流星只是一种陨石，是不能帮你实现愿望的。
1: 可是妈妈说可以。
0: 那你先想想许什么愿望。爸爸还要做个实验，你先去找悠悠玩吧。乖哟。
1: 爸爸就知道做实验。悠悠看到流星了吗？

悠悠，流星晚上才会出现。现在不会出现的，悠悠，我们去堆积木吧。那我一个人去玩喽。

0: 时间过得好慢啊。怎么让时间过得快些呢？啊，有了！完成啦！悠悠，我堆了一个城堡哦。快看，快看！
1: 怎么了，乐比？
0: 电视上说今天不会有流星了。
1: 再等等，流星会出现的。
0: 爸爸不会骗我吧？
1: 放心吧，乐比，你一定会看到的。嘿嘿，完成喽！把这个发射到空中去，就会有流星出现了。

0: 好了。
1: 流星出现了吗？

0: 坚持不懈。
1: 你好，乐比。
0: 老师，我有个问题，我觉得给花朵浇水很无聊，我不喜欢浇花。还有，小火车抬的那个东西也太重了，我就搬不动。可是为什么他们就能坚持下去呢？我却感觉很难。因为我不会坚持吗？
1: 乐比，坚持一件事的前提是要感兴趣，做热爱并擅长的事，坚持下去也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0: 啊，是这样啊。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因为半途而废没有成功。
0: 哇，老师，我知道了。
1: 所以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不会成功。
0: 我知道了，我一定也会变得更好。
1: 好了，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吧。
0: 爸爸还没回来啊，他好吗？一定是爸爸回来了。
2: 哎，乐比。
0: 爸爸，我今天学到一个新词语。
2: 哦，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0: 当然。我们老师讲了坚持不懈，我也懂了。
2: 乐比真棒。
0: 那爸爸，你有一直坚持的事情吗？
2: 我啊，当然有了。我一直在坚持做实验。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虽然也会失败，但这可打不倒我的。我成功了，终于成功了。乐比一定会开心的，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事情。乐比，你也要像爸爸一样哦。乐比，晚安。
0: 原来大家都有坚持的事情，只有我还没有。不行，我要证明自己。妈妈，我想吃完去学自行车。我这次一定学会。
3: 好好好。
0: 悠悠，你先骑，我跟着你。加油，乐比，一定可以。乐比一定能学会。可恶的自行车，可恶的灌木丛，可恶。悠悠好快啊，不行，我要像悠悠一样。好痛啊，可恶的自行车。

0: 是老师说半途而废不会成功的。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因为半途而废没有成功。
0: 老师，我知道了。
1: 所以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不会成功。
2: 乐比，走路不看路是很危险的，走路一定要看路。
0: 我知道了。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还没学会自行车，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2: 乐比，你要学自行车啊？
0: 你要和我一起吗？
2: 好。
0: 哎呀！这是我最丢脸的时刻了。
2: 乐比，你没事吧？你还学吗？
0: 学，不能放弃。
2: 乐比，你要注意保持平衡，这样就不会一直摔了。
0: 这样就不会摔吗？
2: 会，只是少摔一点，尽力控制自己和车子保持平衡。
0: 我知道了。
2: 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学会的。加油，乐比。
0: 我一定能学会。
2: 加油，
0: 悠悠，我一定会赶上你，加油。石头，石头，石头！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快看，我没有摔，我学会自行车啦！
2: 乐比真厉害！
0: 看我表演。
2: 乐比，你没事吧？
0: 没事。果然坚持就会成功。我来接电话。喂，你好。
4: 喂，乐比啊。
0: 哦，是爸爸呀。
4: 爸爸忘记带伞回不去了，能帮爸爸送伞来吗？
0: 好。下了这么大，悠悠，你怕吗？悠悠，涨水了，嗨，这要怎么过去？这水都和悠悠一样高了，难道要放弃接爸爸吗？不行，不能放弃。
5: 那不是乐比和悠悠吗？乐比、悠悠，你们怎么了？
0: 大草莓，你看水涨得这么深，过不去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我想想。没想好。
3: 动作危险，
0: 你是想做这个模具吗？
5: 乐比，这个方法好。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乐比怎么还没来？
1: 爸爸，我们来接你了。
0: 啊，慢点，乐比。
1: 爸爸，
0: 辛苦你了，乐比。
2: 小河涨水，我们差点过不来。
0: 真是乖孩子，遇到问题能坚持不懈而不放弃。对了，大草莓，你怎么也来了？
3: 姐姐怎么还没来？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
0: 个圈子，环一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
13: 先
2: 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6: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9: 保证完成任务。
20: 你们不可能成功，
1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2: 又让我约跑了。
2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7: 江军。
2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

0: 做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矗立。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9: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7: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时强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1: 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
0: 青海多部门联动筑牢金融防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省开展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哲，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2: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挡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生态保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

0: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认真询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查看了解蕨麻品种培育、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后指出，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1: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将防非打非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发挥监管引领作用，统筹金融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预防为先、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全方位工作体系，守护群众钱袋子，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秉持金融为民、监管为民出行使命，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部署，搭建全覆盖联防共治体系，联合多部门完善协同监管和网络非法金融乱象监测处置机制，确保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推动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上下贯通，形成闭环。
2: 通过共享关键词，联合开展风险研判，紧盯仿冒金融从业者、违规引流、非法金融产品推介等突出问题，闭环落实监测、移交、处置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净化我省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监管筑防线，执法强震慑。青海公安经侦部门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打出治理组合拳，坚持打击犯罪与防范宣传行业整治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作联动，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3: 我们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积极配合经济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围绕重点区域、关键行业，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处置，优化服务举措，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全面落实经侦案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决维护市场主体权益。
0: 当前，青海多部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完善监测处置机制，坚决整治网络非法金融乱象，切实守护青朗网络金融空间，为群众线上金融活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青海金融监管局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深化防非打非各项工作，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青海省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金融安全，民之所盼，政之所向。青海多部门凝聚合力，长效施策，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0: 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晓楠、赛赤雀及洛智加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晓楠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重点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第四年，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今天，由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局主办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信访工作条例及五个法治化有关知识，并开展惠民政策咨询。
1: 坚持分类施策、领导报案、一案一档、多元化解的思路，压实属地和部门联动责任，攻坚化解信访欠信积案，实质性回应群众诉求，以实干成效持续做好暖民心、惠民生工作。
0: 近年来，随着条例实施以来，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和实际案例，针对重点信访领域开展政策解读，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更加高质高效地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
2: 通过落实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确保在法治轨道内依法解决好群众合法合理诉求。下一步，省信访局将进一步打通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引导群众依法规范表达诉求，共同维护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青海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困境儿童的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3: 近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困境儿童司法救助案件196件，发放司法救助金528.94万元，切实缓解了涉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有效防止因案治困、因案反困。
0: 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因案件导致生活困难的困境儿童，通过健全线索摸排机制，实现救助关口前移，优化快速办理流程，提升救助工作实效，深化多元综合帮扶，延伸司法保护链条，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夯实救助工作基础等一系列举措，为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检察力量。
3: 下一步， 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拓宽线索发现渠道，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线索排查精准度，实现符合

0: 条件的困境儿童应救尽救，深化快速救助机制，提升救助及时性和有效性，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监护干预等工作深度融合，形成更强保护合力，强化跟踪问校和长效关爱，切实与检查履职，守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1: 发布会上还对十个司法救助助力困境儿童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涵盖符合救助条件的困境儿童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等内容。
2: 5月12号，第33个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省妇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涵养优良家风、赋能青春成长、家风家教进高校巡讲首场宣讲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聚焦传承嘎布龙精神、点亮轮椅上的创业梦想、扎根高原守护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将家风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精准对接青年成长需求，有效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了解，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其他省内院校，以优良家风滋养校风学风，引领新时代青年学子修身立德、笃行志愿，以青春之力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时代使命。
3: 从电视剧《生命树》里的动人故事，到三江源头的真实坚守，在玉树有位扎根高原40年的牦牛博士宋仁德，他用科技改变传统养殖模式，让牦牛更壮，草原更绿，牧民更富，书写着动人的守护故事。
1: 春雪渐融，玉树草原焕发生机。成都县歇武镇下塞巴村桑平家的牦牛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测体重、量身高、对比数据。每到这个时候，牦牛博士宋仁德都会来到他家。宋仁德常年在牧区草原驻点调研，引导牧民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科学合理捕饲，既保持牦牛长势，又实现牧业生产与草地保护的平衡。
4: 我们决定带领团队开发一项蛋白含量比较高、含有防腐剂作用的这种饲料，牦牛试吃性也比较高，也受牧民欢迎。
1: 这款饲料迅速成为牧民心中的香饽饽，冬季捕饲试验也逐步覆盖玉树州各市县。从饲料选用、养殖规模到牛犊穿衣、何时断奶，越来越多的牧场成为宋仁德的试验田。
5: 不管多远的牧场，只要我们有困难，宋博士就带着专家来。他不只是专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1: 1986年7月，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了玉树州工作。40年来，他牵头建成18个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示范基地，培育28个牦牛核心群，创建玉树牦牛三级繁育体系，推动玉树牦牛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助力玉树州挂牌中国牦牛之都。
6: 一直以来，宋博士都是科技畜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标杆，他的坚守与奉献为玉树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1: 2025年9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第四届昆仑英才青海学者入选人员名单，宋仁德名列其中。作为高原畜牧领域的专家，他还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2年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2024年度青海榜样等称号。
4: 我热爱这片草地，我希望通过努力用我的技术改变这里，使这里草更绿、牛更壮、民更富。

0: 近日，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上演一场夏与冬的对话，高原反季节冰雪游异常火热。
1: 在海拔3700多米的雪山脚下，不少来自南方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夏日见雪的新奇与壮美。
2: 我们一行八个人过来，然后准备过去爬一下这个雪山，试一下看看自己的高度在哪。我觉得下雪天更能衬托这个雪山的这个美景。
1: 在岗石卡登山大本营，大雪纷飞中依然人头攒动，徒步登山的队伍络绎不绝，登峰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
3: 太漂亮了，你看到这些下的雪，这雪山，这个湖，看着这些景色的一配搭，太漂亮了。
1: 雪山脚下新成立的景区景物室成了游客的暖心歇脚点，每天早上9点，民警准时到岗烧水煮茶为游客驱寒。针对降雪天气，警务室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采用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相结合的巡控模式，重点排查林崖积雪积冰路段安全隐患，同时配齐应急供氧、基础医疗救助物资，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紧急救助等服务。同时，景区升级服务保障举措，在重要点位加强人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游览体验。
4: 特别好，又暖手是吧？又暖心，谢谢公安干警。
5: 警务室主要是就是为了服务游客嘛，是配备了氧气罐这种，还有这个我们专门配备的 AED。就是临时急救的一些物品。像今天这种雨雪天的话，我们会在七彩瀑布那边就是着重加强巡逻防控，给游客们提示提醒，以防止那种突发状况的发生。
6: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上，代表青海省参赛的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优胜组亚军。
7: 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首支少数民族棒球队。20年来，球队从零起步，在高原的寒风与烈日下磨砺成长，先后培养出6名国家棒球队队员，多次在全国赛事中崭露头角。此次荣誉不仅填补了青海棒球在全国高水平赛事中的成绩空白，更成为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8: 这个锦标赛当中，我们是西北五省当中唯一一支参加的这个全国锦标赛的队，并且我们的队员都是本土的这些高中的学生们，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当中能够拿到这个优胜组的亚军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他们在跟其他的队员们沟通交流当中，不仅仅是学到了这个棒球的技能和技巧，更是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有一种民族团结的这种意识。
9: 虽然平时的训练很苦，但是能够在全国的赛场上跟这么多的强队交手，感觉所有的汗水都很值得。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高原上的棒球少年同样能在棒球的赛场上展翅飞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近日，高原康养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家政产教融合创新实践研讨会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省人社系统及省内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聚焦高原康养、一老一小及家政服务能力提升等议题，共同探讨高原特色康养与家政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老年照护、母婴护理、家政服务3本现代家政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材，并开展高原病患照护、汉藏双语照护专项能力评定等内容讲座，助推高原康养与现代家政产业提质增效。近日，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涵盖职教改革研讨、技能人才宣讲等系列活动，通过搭建技能展示、校企交流、育人实践的多元平台，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力量。活动现场还为行业导师颁发聘书。5月12号，青海省老干部大学举行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第12届趣味运动会，2000余人参加。 开幕式上，舞蹈、太极拳、健身操、时装走秀、男女生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期四天的运动会设置了飞盘投掷、同心击鼓、巧手运珠、乒乓球大作战、流星赶月五个趣味项目，兼顾安全性、趣味性与协作性，让学员在互动中感受运动魅力。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荒漠化防治是守护高原生态安全的关键战役，也是建设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的都兰县，一场科学治沙、精准施策的生态攻坚战全面打响。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勇担国企使命，以技术赋能、标准管控、长效管护，在戈壁荒漠间种下绿色希望，筑牢高原生态安全防线。
1: 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
2: 咱们高原这个生态这个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那个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这个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咱们这个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不到20公分，那你种植下去，它也
1: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
2: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泥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那个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1: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棒、泥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
3: 选用这个本地这个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这个本地这个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旱、抗害、这个固沙能力都特别强，对这个项目这个生态上来说，就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1: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
4: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明星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1: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障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5: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工，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帘。

0: 现在大家分工明确，抓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1: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纱帐等5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

0: 协力拿下这个攻坚任务。
1: 在强抓工期、强化保障的同时，项目严格坚守质量底线，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每一项施工内容，用过硬工程质量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2: 目前完成沙障796亩，稻草疗方格1055亩，围栏分域放线工期2万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1: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三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
3: 过去我们面临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这个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这个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1: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四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
4: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3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雄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雄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1: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工力量。
1: 从黄沙漫漫到绿意渐浓，从单兵作战到政企协同，从生态修复到富民增收，都兰县三北工程以科学为笔，以实干为墨，在高原戈壁书写了绿进沙退的生动答卷，为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坚实力量。
6: 治沙不止步，护绿不停歇。都兰县三北工程的扎实推进，既是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国企担当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的鲜活范例。未来，随着治理成果持续巩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这片高原沙地必将持续焕发生机，为子孙后代留住碧水蓝天、筑牢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观众朋友，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 还有个人嘞？
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喜剧圈。
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3: 下去。
2: 我外头。
3: 下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完全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5: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6: 么样？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在那里
25: 干嘛？
24: 是
25: 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

0: 这张尺幅巨大的油画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愚公移山。在这张以中国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中，徐悲鸿用当时少有的人体形象描绘出了愚公带领子孙不畏艰难挖山不止的主题。
1: 全是人体，全是大角度的人体，而且全是比真人还大的人体，表现力度空前。
0: 这幅油画的前身是中国水墨画愚公移山，它创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国难当头之际，愚公移山横空出世，撼人心魄。徐悲鸿用遒劲的笔触，使整幅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1: 他表现中国人民这种不屈不挠、战天斗地，能够让老天爷都受到感动，把这山移走。
0: 同一个题材，徐悲鸿竟然画了两幅作品，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无独有偶，五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是以愚公移山为题，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决心。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

0: 来鼓舞人心。如果说徐悲鸿去西方学习是为了实现他改良中国画的理想，那么在他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他终于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救国救民的利器。在今天的上海市淮海中路上，有一条颇有知名度的里弄——淮海坊。100多年前，这里叫霞飞坊，属于当时的富人区。在这片西式的联排公寓里，曾经住过不少文化名人。1927年10月27日，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徐悲鸿夫妇住进了这里。这个单元就是徐悲鸿的故居。在这里，徐悲鸿开始了他回国后的生活。这儿的环境也让跟随徐悲鸿苦读8年的蒋碧薇感到很满意。在此之前，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已经聘请徐悲鸿为艺术系教授，薪金是每月大洋300元。
1: 那个时候一个人吃饭伙食钱一个月最多1块多钱都能吃得很好，所以300块钱的收入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富裕的。
0: 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徐悲鸿的行踪就让蒋碧薇开始担心起来。除了每月有1半时间赴南京授课之外，其余在上海的时间徐悲鸿却并不在家。这条路过去叫做爱贤思路，371弄的这座小楼就是徐悲鸿在上海每天要来的地方。当时这里被叫做南国艺术学院，它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田汉。这位自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著名左翼戏剧家，与徐悲鸿有着共同的艺术主张。就在徐悲鸿刚刚回国不久，田汉便邀请他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主任。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一直以图强报国为己任的徐悲鸿深感不安。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近1000人，震惊国人。徐悲鸿按耐不住心中的悲愤，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500世》。这是他留法归国后第一次用所学的西洋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的大型历史题材。这张巨幅油画作品就是徐悲鸿的《田横500世》。画中描绘的故事取材于《史记》。田横是齐国的后裔，汉高祖一统天下后派人前来招降，田横让人取自己的头颅去见前来招降的汉高祖，这样既免去受降的屈辱，又保全了500名士兵的性命。这幅油画描绘的就是田横与500壮士诀别的场景。
2: 他干嘛要选这个题材？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的代表，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就要画这张画，表现中国人，表现中国的精神，表现中国艺术家的水平。
0: 画中这位身着黄衫的人其实正是徐悲鸿自己。他不但把自己变成了画中的壮士，还把家人、朋友和学生也画了进去。在南国艺术学院这所当时的左翼学校中，徐悲鸿不仅用画笔伸张了他的人生抱负，还将自己留法所学

0: 悉心地传授给学生。其中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大师的吴作人。
1: 吴作人就只是因为看到徐先生的作品，他才毅然违背了这个家长的意思，说决定要即使饿肚皮我也要学画。
0: 正当徐悲鸿投入全力忘我地从事教学和创作之时，家庭的矛盾却爆发了。徐悲鸿与田汉等左翼人士的密切来往早就引起了蒋碧薇的不满，而当田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徐悲鸿积极出面营救的时候，蒋碧薇再也无法忍受了。
2: 我父亲就要把我田汉为了这个事情跟我妈妈吵架，我妈妈说你竟跟这些危险分子跟这些穷朋友在一起，他们会影响你的前途，你为什么要保他们，保他们连你自己都保不住。
0: 蒋碧薇不仅亲自雇车来到南国艺术学院拉走了徐悲鸿全部的话剧和书籍，还逼迫他辞去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举家迁往南京。位于南京市富厚岗六号的这个院落，就是徐悲鸿在南京的故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迁，这幢小楼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从这个花园别墅式小洋楼里，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海派优雅与欧式情调。在这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小院落里高朋满座。据说这里举办的文化沙龙和名流派对让徐家公馆闻名于南京的上流社会。可是徐悲鸿却给这幢小楼取名为微潮，意为居安思危。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校园内的这座老式建筑是学校的体育馆，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绘画教室，徐悲鸿教课的画室也在这里。在徐悲鸿的一生中，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为了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徐悲鸿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人才并栽培提携。从这幢小楼里曾经走出了一大批中国画坛上最有成就的艺术大家。
3: 徐悲鸿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徐悲鸿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呢其实主要精力主要用在了美术教育上，而他参加社会活动都是为了他要搞美术教育。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五月的巴黎，与徐悲鸿合影的这些人都是他举荐选送到法国的留学生。自1927年学成归国之后，时隔六年，徐悲鸿再一次出现在法国巴黎，不仅仅是来看望这些学生的，更主要的是他给欧洲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这个展览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欧洲，继法国之后又在比利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巡回展出，每到一国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4: 徐悲鸿's art actually in a way bridged the two cultures. And probably he was the only artist, Chinese artist, that was able to bridge because of his study in Paris of the Western art, the techniques. And then he merged it and then created his own style, which were more comprehensible to the Western audience. So he really was the leading master of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movement. And he infused both culture and created

0: 上。
1: 欧洲大战使徐悲鸿被当时的各大报刊冠以名教授、大画家，以及把中国美术介绍到欧洲的先驱等头衔。然而，所有这些耀眼的光环却无法囊括徐悲鸿当时生活的全部，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暗流涌动的危机。回到南京后，还是在这幢小楼里，除了教学，徐悲鸿开始真正践行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一期间，中国画坛上史无前例的鸿篇巨制都在他的笔下一一诞生。他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大型历史人物题材创作的先河。1931年，继田横五百世之后，巨幅油画《昔我后》再次震撼了当时的画坛。这幅取材于历史古籍《尚书》的画作，描绘的是一群在暴虐统治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期盼明君前来拯救的历史场面。此时的徐悲鸿已经将视角转向了劳苦大众。徐悲鸿的创作很快就引起了当局一些高官的恐慌，甚至有人跑来向蒋碧薇说，不要让他再画这种画了，太危险，太露骨。但是徐悲鸿依然我行我素。
2: 徐悲鸿他有一个对联嘛，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嘛。他在艺术上，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这个立场。
1: 当年在这幢小楼里，徐悲鸿的画室的灯光总是到深夜才熄灭，他已经完全投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创作之中。而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他常常看到的是一幅上流社会的欢宴场景，名人正要欢聚的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这种令蒋碧薇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却让徐悲鸿十分反感。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而此时，一幅画作的出现如同一根导火索，把他们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婚姻危机引爆了。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36年的一幅名作，画中的这位年轻女子名叫孙多慈。这位出身名门的江东才女，在被画入这幅作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被卷入大艺术家徐悲鸿的家庭情感纠纷中，并为此纠结了一生。19岁那年，孙多慈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学画。起初因为爱才，徐悲鸿专为艺术天分出众的孙多慈进行辅导，带他到画室参观，为他画像。久而久之，就有流言蜚语四处流传。当蒋碧薇无意中看到这幅画之后，长期以来郁积的不满和怨气终于借势而发了。蒋碧薇不仅想尽办法阻止徐悲鸿与这位十分钟爱的学生来往，还通过各种关系取消了孙多慈公费留学的名额。于是徐悲鸿一气之下远走广西，从此夫妻二人的情分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央大学在混乱中迁往重庆。1937年，从广西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在重庆创造了巨幅国画《八人汲水图》。在这幅有感于嘉陵江边百姓苦难生活的作品中，徐悲鸿又一次把自己画了进去。他虽是一身书生打扮，却和其他人一样挑水，眼神中充满了对底层

0: 成劳苦大众深沉的爱怜与同情。
1: 他这个忧国忧民之心，所以他都有一些话，包括他很多的国话，你会感觉到他一种沉重，一种很沉重的东西，不是光是一种愉悦。
0: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拿起画笔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狮吼》《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宣传抗日、鼓舞人心的代表作品。与此同时，他南下辗转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四处奔走，举办画展，为抗战募捐。
2: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筹赈画展，他把所有卖画的收入都捐献给祖国，就近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烈士的遗孤。那么当时他从新加坡就想去美国进行展览，这是1941年。
0: 当他准备前往美国办展时，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阻止了他的行程。不久，日军入侵新加坡，徐悲鸿被迫回国，而来不及带走的40幅油画却毁于战火。但是有一幅古画，徐悲鸿却一直随身携带，这就是他珍藏的唐代名作《87神仙卷》。
1: 为了买这张画，拼命的攒钱，拼命凑钱，把这张画买掉了，买到了，高兴得不得了，画丢了。
3: 他买来了，丢了，丢了，又买回来，这个执着呀，你叫廖景文先生就谈这一段，非常生动的。他写的那个长跋，是为悲鸿生命，这在改革派的艺术家里边是很少的，这么尊重中国的传统。
4: 这是齐白石，你的哈。
5: 87白石，嗯，一共87个字写。87个。这个线条，使人物看起来是立体的。
4: 对对，实际上是立体的。
0: 最能深切理解“悲鸿生命”这四个字含义的人，莫过于徐悲鸿的第二位夫人廖静文。1943年，为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专程来到了广西桂林，取回他在战火中藏匿于七星岩的一批图书教材。就在他登报招聘图书管理员时，他与年轻的廖静文偶然相遇了。这张水墨画中的人物就是廖静文。当时这位年仅19岁的湖南姑娘正跟随抗日合唱团来广西演出，无意间报纸上的招聘启事却使他报名参加了考试。当他以满分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复试时，被徐悲鸿亲自面试录用。廖静文没有想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了。在随后与徐悲鸿共事的几年里，廖静文看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徐悲鸿艰难的奋斗历程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令他钦佩，而多年来有家难归的孤独生活更让廖静文产生了同情和悲悯。徐悲鸿也被这位聪颖过人还带着些学生气的青春少女吸引了。与此同时，廖静文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使人到中年的徐悲鸿深受感动，渐渐地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让两人一步一步地跨越了年龄的鸿沟，最终结为伉俪。
5: 1946年，我跟悲鸿已经在重庆结婚了。结婚以后，我跟悲鸿一起到北京来，当时是来北平艺专担任校长。
0: 这里是北京